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真侪人因为伊担做担担当，勇于向前，伊就成功了。但有真侪人胆小的人，做甚物代志拢无勇气。你叫伊勇敢，伊讲伊唔敢；你叫伊做好事，伊会惊惊；你叫伊担当责任，伊会推卸。惊乌、惊鬼、惊人、惊事、惊甚物代志发生，只因为性格只有咧惧怕中来度过了一生。惧怕的过失实在是不得了。一件事情原本可以做得真好，因为伊胆寒，无去争取，无去向前，无去积极，就失去了成功的机会。或者机会来的时阵，因为遇到一挂困难，伊就半途而废，无去甲做会好，将伊看得真困难，一味找借口来咧逃避。这种软弱、惧怕的表现，会使咱退缩，未当坚持到底，是真可惜的。在三国时代，老贤阿斗为人就是惧怕无志，什么代志都不敢承担，只是安逸惧怕，无一点风度的抱负。在战胜的关键时刻，竟然撤兵，强人就是有诸葛亮、蒋琬在文臣两将中心一个辅助，最后也只有将江山捧手让别人。这样的人就是讲，花了更加多的心血，助于一臂之力，有更加多的贵人，也无可奈何。究竟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传说中的老鹰是世界上最长寿的鸟，因对荆棘的巢中长大，40岁时阵，伊就爱飞去到高空绝壁上，家己去弄石头，将旧的嘴换掉，拔除脚趾甲乌毛。重新再要去成长，就安尼再当活到70岁。动物都如此，何况是人呢？有真侪人读册、考试、做事，甚至游戏、比赛，拢会自我勉励，更加努力一点啊，就会成功啊嘛。但是呢，惧怕的人。

什么都拢唔敢向前，什么代志都拢感觉做未成，无妥协，唔敢做，无办法，就失去了精进的力量，突破的勇气。咱若有好的因缘，只要勇敢向前，精进修行，可以成佛做主。但是因为胆寒，叫伊参禅，伊唔敢参加；叫伊念佛，伊唔敢念；叫伊苦行，伊也唔敢修。无力量，最后就失去了条件的因缘。大小的人只是软弱的众生，无所作为。要改变这样的习性，就要学习菩萨的大慈、大悲、大勇敢的精进力，发起大愿心。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更大的困难，也要乘风破浪，勇敢度过。软弱的人爱自我勉励，去祈祷胆寒的情绪啦。感谢你。

台湾话的俗语一句咧讲，人惊人，贼惊贼。这句话真简单，说明了讲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互相封闭、无信任，所以才讲人惊人。对打熟悉的人咧提防，惊嘛无小心会吃亏上当。对来咧弄门的青云人伫咧提防，惊讲骗子小偷上门。对熟悉的人咧提防，就是惊讲敌人敌人不敌心；对好朋友咧提防的，就是惊讲背后甲咱违背；对车主、子女、父母、兄弟姊妹咧提防的，就是惊讲存有私心，惊因不忠。贼惊贼，小偷拄着小偷，惊乌吃乌啦，惊宝物吼被贼卡成钉，惊对方身诈密告啦。人惊人，贼惊贼。这句话所讲的，就是人类社会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而人间就不断上演着疏离、背后叛变、谋害、复仇等等的故事。因而人与人的见面，始终拢戴着一副的面具，无要让别人看清自己的真面目，家己也看未清别人的真面目。伊痛苦，咱嘛痛苦，大家拢痛苦。那么如何才能未人惊人呢？人所以赞赏的，就是正直甲诚恳。看来好亲像正直甲诚恳，在这个时代较无适合，或者将互人陷害处理的机会啦。不过呢，咱认为正直与诚实是人类最可贵的情操。有这个情操的人，无必要刻意去隐瞒。咱若卖惊人，人怎样会惊咱呢？不过古早人讲的讲，逢人之说三分话，不可专交一片心。这嘛有咱参考的价值，但咱最重要的就是，只要心内坦然，梦心无愧，又何必每天紧张兮兮去咧封闭别人呢？如果咱卖做贼，又何必贼惊贼呢？所以讲，人惊人，贼惊贼。感谢你。

0: 真好。
1: 谢谢哦，谢谢哦。
0: 阮头家吼，星期二你看个早也嘛要去搁食心脏诶。
1: 哦，食心脏诶啊，安心丸啊。
0: 都拢阿是保养诶，未歹。
1: 未歹呢。
0: 未去互你看，我都你写迄个心结骨神经诶啊。
1: 哦哦。
0: 我嘛食好去啊。
1: 血骨神经要食好呀。
0: 还搁食目睭诶，我逐项食。
1: 好嘞哦。
0: 啊，即卖即个甲状腺即个吼，异位吼，就会检查过迄个尿道音波吼，
1: 嘿嘿，
0: 是讲都一丝也无正常吼，啊都无冲药啊或者，即个五月尾吼，有机会搁检查看都拢正常啊啦，
1: 拢正常啊哩，
0: 诶，
1: 好，你遐继续食得好不？
0: 好，
1: 你是啥物啊？
0: 我做阿妹啊，我姓陈，
1: 陈阿妹哦，陈到底？
0: 我做你宜兰的那个
1: 哦，宜兰
0: 泰山路，
1: 对，小小到到时候过来，哈、
0: 哦，有啊，
1: 好，谢谢来，好好。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真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管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肩胛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关节制衡，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做人上惊的就是尊严扫地，保留一点做人的尊严是人生最大的本钱。尊严不是傲慢，不是自高自大，尊严不是匹夫之勇，也不是以为是啊，尊严

一个公权面前不屈服、不妥协，坚持自己的立场与原则，保持自己的人格与操守。战国时代，燕祖侯明出使楚国，楚王以其矮小而开小门迎接，燕祖不入，反而意气喷人，对着楚人安尼讲：“使高国者对高门而入，今新属是楚国，不当出门而入。”将伊呢，必须楚人开大门来迎接。战主之车，宁可静而不足，不可狭而有余。陶渊明不为国刀米来节忧，文天祥败兵零死不降，所以元世祖以泪火葬。因拢所表现的就是威武不能屈，兵坚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尊严。古代的剑客甲人咧比斗，当对手受伤之时，可以有医伤的时间，这种无成人之位的气节，就是保持自己的尊严。但有的人比武失败了后，输可杀不可辱，你宁可杀死我，但未使侮辱我，这也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人不但爱活得有尊严，甚至现代人提倡安乐死，这就是死得爱有尊严。美国911的事件，媒体为了要维护死者的尊严，无甲拍捏到落难者的遗容，伊会当尊重对方的尊严，这是做人的厚道。尊严不是目空一切，不是欺财误物，尊严是坚守自己的原则。介之推辅助晋文公回国继位了后，归问山林，宁可被毁了消息，也不送这羞辱，必以失者不食周米，宁可饿死修阳山，也不做二条之神。所以忠臣不属二主，烈女不给两夫，忠孝节义，诚信坚贞，拢是为了尊严。研究华严思想的近代哲学家彭东美先生，有一摆去咧游泳时阵，无小心险险就叫毒死，但伊奋力伫咧争喷，大喊救命的同时，忽然间想起讲家己身为一个哲学家，面临死亡，却是表现得如此的惊惶失措。岂不是失了身份呢？自己平常时啊所讲的学说有什么路用啊？当伊如此转念一想，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放下了信心，无要阁紧张，也无要阁去争喷，反而因此扑出罪名，救了伊家己的一命啦。不卑不亢，就是尊严；不为功名利禄，而受威胁利诱，就是尊严。尊严就是斩铁之心，人无斩铁，如金无皮同款。尊严对人的重要，由此可见啦。感谢你。

现代书法家齐白石老人，在年轻的时阵，伊做过木匠，伊聪明好学，风高社会名流。因为伊刻苦勤奋，历史书画上面字迹真深，也是民国初以来最突出的书法家。为了艺术的研究甲创新，齐白石、罗生武、李德顺、甲王中元。这些人成立了乐山诗社，大家一直推荐齐白石任社长。第一天因拢做伙咧订立一个社规，齐白石食薰成瘾，思考的问题或者动脑筋的写文章的时阵，拢拼命一个食薰。一时若无食，就感觉真难受啊！在开会中，别人提出种种的规定。

吃白酒拢一一赞成。唯有那人提起讲袂使食薰、啉烧酒，吃白酒就坐伫边啊，点点唔讲话，沉默不语。大家看到伊如此，就转开话题，无要阁强人所难。有一天，吃白酒甲几位好友相约，作为来到风景秀丽的乐山山卡小湖，在小湖边伫咧散步。年纪较济李德顺忽然间讲：“诸位，请看！”大家顺着伊手机的所在看，原来乐山山卡有一位老翁，伫阿咧烧木炭，烟雾弥漫，浓烟滚滚。老翁满面雾乌，黑瘦不止。罗生武明白李德顺的用心，就开嘴讲：“小必食薰也是如此咯。”日复一日无停止咧食乌烟，气波若无互伊熏乌，就古怪啦。一番的对话，说得吃白酒满面通红。伊真是咱为情讲，注意好心相劝，我真是领悟了。好啦，今日决心要来戒薰啦。讲完了后，就对身上提出经济的薰斗甲薰袋啊。往水中甲弹去，昏倒落水了后，就沉入水底。吃袂少，嘴内就念讲：“君从水上去，死从北中来。”吃袂少，在艺术上专业导师，生活上也会当积善之长，将朋友的劝解当作金言玉语。死从北中来，说明了戒薰之理，伊是真正有清醒认识。这段吃白酒戒薰的故事，也启发了食薰确实对身体无好处啦。感谢你。

0: 我潘大夫。
1: 啊，潘大夫你好。
0: 嘿，大你
1: 我是林淑婷哈。
0: 林淑婷
1: 嘿。嘿，我哈，这个安神丸丸照假。
0: 安神丸照假。
1: 嘿，我目睭目屎哥哈，食瓜蛋丸你看
0: 咯。你爱食瓜蛋？
1: 嘿啊，瓜蛋丸哈。
0: 嘿。
1: 应该对排尿的味道应该有帮助吧？
0: 哎呀哎呀哎呀，
1: 也可以吧？
0: 可以，可以。
1: 无得
0: 瓜蛋丸，
1: 啊，这个瓜蛋丸是爱食饭前哟。你咧讲的
0: 是？爱食饭吧，瓜蛋丸肯定说爱食饭吧食。
1: 啊，食饭吧食，现在拢不要紧，无分。
0: 无分无分，当然瓜蛋丸，另说你得爱食饭吧，较未伤到胃啊。
1: 啊，而且吼，我最近吼，
0: 嗯，
1: 不是很严重啦，我感觉呢，身躯有小块痒痒，唔知。
0: 瓜蛋丸这就帮助啊。
1: 安尼吼，
0: 诶，帮助。
1: 我看破大夫换瓜蛋丸好啦。
0: 好啊，我爱加种瓜蛋丸。
1: 瓜蛋丸，
0: 一罐安心丸，一罐瓜蛋丸，
1: 对，
0: 两行也未使做一只哦。
1: 对，我拢有啦。
0: 啊，你安心丸吃了有差无？
1: 我吃了很好，
0: 安心丸
1: 我吃得很好。
0: 吃了很好，靠困。
1: 我吃了感觉我紧张的程度减低呢。
0: 哦，够紧张啦。
1: 嘿，我就够紧张。
0: 够紧张的心脏无力啦。
1: 我堂上课哈，
0: 嗯嗯，
1: 就够紧张诶。
0: 哦，
1: 这个拢袂啊嘞，这么就自在嘞。我的感觉自在。
0: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
1: 谢谢你啦。
0: 哎呀，
1: 我台湾我拢就自在。
0: 感谢感谢，谢谢。
1: 好，我有信心吃啦。
0: 吼，吃了袂歹，我甲到时补无。
1: 有啊有啊，我甲你讲吼。
0: 嗯嗯嗯。
1: 我尽量咧补吼，但像我只隔壁林先生啊，
0: 嗯，
1: 几啊个呢？几啊个去哈？
0: 哎，
1: 我都把你的名片发出去啦。
0: 感谢感谢。
1: 他们有没有出？我没有去跟他查嘞，因为他们没有留电话给我。
0: 我见哎哎得啊哎得啊。你这林淑婷啊，吼，
1: 嘿，林淑婷，嘿，
0: 啊，你住咧台北市，
1: 光复南路，
0: 松山区，
1: 嘿嘿嘿，
0: 光复南路，
1: 对，
0: 57巷，
1: 嘿对，
0: 谢谢啊，
1: 嘿，
0: 多谢你啊，
1: 哦，哪里呢？
0: 谢谢，今日寄一罐安心丸，寄一罐那个瓜蛋丸，吼，
1: 哎对，
0: 好，感谢啊，谢谢，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拜拜。
2: 咱潘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不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食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啊正常，来外地特别个压起来，胃就好。

过了十年，有诶在外地地老出事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若正常一下，阁亲像好奇同款。闹迄个来外地的镜头，便爱困难着，相似刺激的食物唔通食，较袂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烧地丸，一摆食八粒，火气大，必结爱我靠潘大夫烧地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下。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个传讲明星的高中学生自杀的事件。当确定人生无有明仔时阵，真侪人以坚定的信念、甲认真的态度伫咧活。但有一挂人，却是因为一时看未破人生的迷障，选择自我结束，真实就无明仔啦。选择自杀者，到底是看透人生，还是看错人生呢？其实，详细甲思考生命意义，人生所得到永远比实际较济。人生只有三天啊，昨日、今日、明仔，认真活在当下，在永恒甲刹那间活出幸福快乐。人来到喧哗杂乱的尘世，对着得甲失，拢会迷失痛苦。尤其在人比人气死人的名和利的争执翻滚中，有时会迷失了茫茫的人海中，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现在在哪位，未来要往何处去呢？人生确实是苦比乐较济啦，但正因为人间的事无确定，经历追求理想、抗争、幻灭及努力，以及好好啊，和家己活出生命的圆满，接受了未当改变的事，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活得有价值的人生，则值得咱尊敬。咱两手空空来到世间，总有一天也是半把手软啊，就来离开。但在这短短的数十年的人生中，咱来留下了功德或者是罪业，将人品后人去论断。人生一切的失去甲获得，全关系的一念之间。人生就是一个角度，无同的角度就无同的结果。人生爱对多一个角度看，则是幸福快乐呢？唯有自己才有答案。活在当下，家己的生命爱慢慢啊去品尝，等候体悟出其中的真味，生命就有价值了。我咧有一百个理由让人会痛苦，但总有一个理由让人幸福快乐。要选择什么，这是在人的啦。人生如果是一本册，最后一页应该甲头一页拢是同款精彩。如果人明仔就会来死来讲，今仔日应该要安怎过呢？人生就是一场来甲去啊，生命未当重来。何生的时阵，那个水亲像夏天的花；死的美丽亲像秋天的叶啊。今仔日所活的就是最后一天，咱爱将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伫咧珍惜，伫咧活。想要拥有什么种的生活，就是伫咱家己当下来做决定啦。知足、感恩、受福，期望世间人会当幸福快乐啦。感谢你。

盆啊，以以前的观念，卡档是属于无清洁的物件，因此平常时啊，拢是藏在后壁厝的较阴凉的所在，啊无就是去收的房间啊底，是无适合起来到厝面前的啦。人情较大卡档，人情是无可计算的，当然袂当甲卡档来比大小。所以讲人情较大卡档，就是因为有人施了一点点的小人情，帮人一点点的小忙尔。就时时挂在嘴边啊，甚至哦，要时常讲讨人情，要去叫人更加更加大的回报。以是因不求人报的中国传统观念，这种将小人情看得真大的行为，是予人看未起的。因此呢，将这种人情甲卡汤来一个相比，有一种讽刺人的意思。确实，是人因帮人的忙，是未使藏在心肝内。并唔通挂在嘴边啊，因为施恩帮忙人是一种的心意，而唔是施舍。如果凡事人情较大卡烫，相信日后就无人敢来找咱帮忙啊啦。当然，咱可以不在意施人恩帮人的忙，但是咱确实真难得片面无去拄到这种人情较大卡烫的人。想到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早早将人情甲扔掉。免得惹人口舌，无会予人讲咱是忘恩背义。其实帮助人是一种的快乐，但卖藏在心肝内更加快乐，因为咱未有等候伊回报的苦恼。而且如果迄一天受你恩惠的人有能力通去回报，迄种意外唔仅是快乐，甚至是惊喜啦。感谢你。

0: 外来卵哦，嘿，迄个无我炒百四五吼，
1: 嗯，
0: 啊食食咧吼，哇，降落来啊，
1: 降偌济，
0: 降起差不多一百外啊，一百桶啊安尼啦。
1: 啊，人头壳有较清醒哦。
0: 有啦，有较清醒。
1: 你要人家管哦，头壳会落落啊，上台阶落落，啊你啊降了头壳较清醒。
0: 真好咧。
1: 小阿像你是讲小到安尼？
0: 嘿，我吼食灌半吼。
1: 嗯。
0: 哎呦，血糖拢归降落。
1: 血糖降落，继续食，好稳定个。上重要就是食物件你要贵，
0: 嘿，
1: 那个米粉做的物件袂使食，
0: 米粉
1: 哦，哎呦，过来蔬菜类吼，这也袂使食，过来鸡鸭类这也袂使食，干那金龟甲烤龟会使食，
0: 干那金龟甲烤龟，
1: 哎呀，这两个会使食，
0: 啊，
1: 我讲你听哦，糖尿病比我真足恐怖，
0: 我糖尿病三十几年
1: 啊，对啊，所以爱控制好啊，啊那，咱到底，
0: 板桥啦。
1: 中山
0: 路，
1: 怎啊？
0: 一百十八
1: 啊！好，谢谢啊，感谢你，外里员，哎，吃了还阁继续吃哦。
0: 啊，好，
1: 好，谢谢啊，
0: 好好，
1: 感谢你，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
0: 谢谢。
2: 有人客咧问讲，别人的药品会当治疗几落种病？为何黄医师所讲过的药啊，确实无法度通好包山包海，而且咱做一番病理的说明，干那单单一味酸痛症的发生。就分如血流引起的风湿症、关节炎、气血两虚欠血的酸软痛、骨质退化的神经痛、有血压过头悬、火气大的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症，病理分别无同，药啊你用就无同款。亲像咱潘大夫酸痛的药啊，第一种就是血流血管硬化引起血路循环不良的风湿症、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啊，是中风症的这一脚一手袂振动，坐骨神经痛、骨刺、脚腕退化的血流引起的退化性关节炎、夹心症等的这，就是属血流，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用清血去污血来治疗抽痛。第二种的就是气血两虚，脾胃虚寒、欠血所造成的四肢冰冷麻痹、酸软无力、腰酸背痛、腰骨无力感的熬旧筋的这。气血两虚、过腰子兼补血的潘大夫主播完，如果症状是同款，但是火气较大、血压未稳定，就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症头是同款，差一个欠血、血压过头低，爱服用潘大夫主播完。那血压较未稳定的，黏咪悬、黏咪低，火气较大些，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兼甲你过关。

恶妖子李泌为虚寒，就是这位潘大夫养本活力丸，一项是补血，一项是凉血的作用。第四种的就是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片黄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个咱这位潘大夫活骨对养丸，活骨对养丸固钙质。骨骨质疏松的痛风症，潘大夫的痛风丸是促清血路、去污血、治疗痛风症、风湿症、关节炎的，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另外第五种的，就是肾阳不足、地疏肾气虚、筋骨无力、腰未堪之济，爱服用潘大夫养精健步丸。病理分别无同，症状无同款，用药当然就无同款。亲像第六种的妇人男病，筋骨抽痛、赤膊带症、子宫虚弱、经期不顺，妇人男经年期的反射杂毛，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甘蔗分离药卢波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花是大自然的化妆师，伊的色泽是最水，伊是最佳服装的设计师。真侪人为了家庭老吃，再当设计一套亮丽服装来门市。可是花伊唔免，伊只要轻轻一个抹，迄种颜色是最自然。虽然有时阵咱来向人家看，无感觉是甚物，也未有介意。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咱得去体会出伊的内涵。花有各种的颜色，有各种的阿那姿态，但拢是自然水，无做假。虽然如果你是一个画家，有两步起来来讲，可是当你若详细甲看的时阵，你得惊奇讲，咱咧画笔的时阵，真正还佫有败笔，因为咱袂当比较熬啦。花的颜色，或者伊的缤纷，或者伊的素色，还是伊的鲜艳来讲，咱拢以为伊俗不可耐，其实各行其道，只要看咱是毋是会晓欣赏，站在甚物种角度。因此呢，欣赏花拢爱费一番的心思。插花者有时阵欢喜将各种的花，甲白成一番的心感；有时敢若用一种花，会当白成无限的思念。原来插花者只是花的代言人。花毛花语呢，鸟毛鸟语，鸟语花香，万物拢有心声，尤其是花语，迄种最动人的语言，不管心花怒放。花眼的色拢有气流香，带有深深的水，淡淡的挂意。咱若慢慢个倾听伊的世界，花美化了环境，当然就是早色的仙人掌，寒冷的梅花，同款爱红欣赏的所在啦。这就是花的自然水，花是大自然的化妆师啦。感谢你。

李群玉甲和尚来分手了后，第寺庙熟悉的书法老师颜祥结伴而行，坐着船只来到饮水而下，就是要倒转伊的故里。而这一日，船拄来到天津市，天色已经渐渐暗了。船夫就将船靠了岸，食了暗饭了后，船夫就提议讲来到码头边街上去看老日。李群玉甲颜祥欣然同意啊，就整好衣冠上船来。见到街上正拄好拄啊咧咧演戏，因就向戏场行去咧看老日。戏场无偌大，看戏人也无介济。因赶到时阵，戏拄啊打咧开演，颜祥就指着戏台感慨安尼讲：无甲偌大诶所在，可家可国可天下。意思就讲，这个戏场无甲偌大诶所在，还当做家庭、做国家、做天下。所以讲，无甲偌大诶所在，可家可国可天下。李群玉指着台上诶演员讲：这几个角色，灵文、灵武、灵性贤。剧情渐渐咧展开的时阵，观众有时阵为戏剧的人物做无来咧感叹，颜祥就安尼讲啦，故意装腔掩梁卸台。李群玉就劝书法老师讲，现身说法，游戏文章啊。书法老师就阁评论讲，台上莫万夸，从做到何属高官，得意无非是一时啊。李群玉也评论讲，眼前好足多，且看伊抛花气格，落场也是普通人。即位老师又阁讲，人情到底好排场，耀武扬威，任意旷开，迷眼者。李群玉就接嘴应讲，世事原来多，家局装模作样，为我他打实地看。这个字句就是在描写因在作业中间的情节。李群玉已忍不住就阁出口讲：“切莫说谁跟谁雄，看伊如何结果。”书法老师接口附和讲：“也知何瓜何母，劝你不必搬金。”这散戏了后，李群玉甲书法老师全家一面咧行，一方面在咧议论纷纷，谈得津津有味。尊父就讲一句老话，讲得真好，像是两个挖挖喜怒，挖害怕，何妨借口传话。李群玉就接嘴甲应讲：喜字半边喜啊，喜山河，喜下节，水滴动肝脑歌啊，一场一戏出，可以能讲出真理的所在啦。感谢你。

0: 嘿，我潘大夫。
1: 嘿，你潘大夫。
0: 嘿，你好，你好。
1: 哦，你个药真好咧，我安尼迄个心脏个吼，安尼食个西药，食两锅吼，啊食无，敢那唔知哦，食个西药。
0: 食唔知无感觉。
1: 嘿啊，即个食你个食一服落去都有感觉。
0: 但是人食一罐就感觉。
1: 嘿，我叫你个加条，我个来。
0: 好啊，好啊，好。好。
1: 啊，明仔再收落去。
0: 对，明仔再收。你什么大名？
1: 徐林秀啊。
0: 来报对。
1: 家里个。高林川，啊，桃园关。
0: 桃园关，高林川。
1: 高林路。
0: 嘿。
1: 啊，我是原本是报我的正名，叫做林秀。
0: 林秀啊。
1: 啊，无我是叫做阿米啊。
0: 好安尼哦。
1: 嘿。
0: 谢谢啦，多谢你的卡片，真见证。之后我到小铺。
1: 有哦，我这把咱哪家毛人去给你买啊。
0: 安尼哦。
1: 嘿。
0: 但是侬爱继续吃，吃好好哩啊。
1: 嘿啦，我想讲我
0: 吃，吃吃几块。
1: 好好哩哩。
0: 哦，吃好好哩。
1: 你这呢？这二楼摔落吼。我这嘛跋死去嘛是食你个药，我哪呢拢唔捌抽听嘞，听完吼。
0: 哦，后来食个药好呀。
1: 嘿啊，我以前是想讲心脏个吼，等我食

0: 年外都拢食迄西药，啊食落有几工啊，都爱去爱过去检查，啊无就是爱食我遮遮康遮红。我想讲啊，啊无呾用过听完吼，大肚迄落有效，无来过叫我介绍，互我来食看。心脏诶吼，
1: 但是侬，
0: 即个食落加落敢若袂歹咧，
1: 你
0: 对我真好。
1: 真好，谢谢。
0: 好啊，谢谢啊。
2: 有钱人经来倒尾救家庭，有迄落乌来血血甲。惊人的血，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所以那是有经来倒胃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的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些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本力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监制的。雍正健步丸是依据古册单科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食雍正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角胶。奶油六角连硬抗硬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长。咱这味雍正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根据哪要用，就来我个这味雍正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那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现代艺术大师较名的书法家，就是齐白石老人。在生前在画画的中间，也写了大量的诗联。真有趣味，就是因为伊依据梦境做出了一幅自挽联。在1945年3月有一天的暗时，正一个淡困中的白石老人做了一个古怪的梦。伊徛在伊下方照山馆的小路上，走来一支丧丧的队伍，有五六个本鼓吹以及强悍，担着一口无砍挂的棺材，急急忙忙对伊家中而来。伊心内就在想，这分明是伊的棺材，为何走得遐尼紧呢？是毋是家己将不久于人世咯？心内时时有不祥的预兆，愈想愈惊，忽然间怎惊起，惊出一身的冷汗。醒了后，伊家己回想着拄只迄个梦中之事，愈想愈奇怪。因此呢，伊就起床了后，写了家己一个自暗眠：有天下为名，何事忠臣好主？无人间恶相，唔惊牛头马面。事后，多朋友介观笑讲，梦见瓜茶是好吉兆啊，是发财的预兆。可惜你梦的是空瓜茶。只惊发的是有名无实的行债，无外久因为汇票一日跋落，未话收入真正是有名。

无锡，几年来所欠的赛车变成废砖，不久认识一帮并无应验，忙了后阁过十二年，则是寿终正寝。伊死的时阵是92岁啊。而朋友所讲的发康宅的滚笑，却成了事实。不少老人以为家己的大限已到，做人来咧自勉啊，就是以愤世嫉俗，又胸怀贪念呐、啊。感谢你。

那有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笑傲江湖》，是描写各派武林高手为了练就上乘的功夫，获得明主的宝座，运用了各种的卑鄙害人的手段，取得武功的秘籍，劈下剑谱，将人生的丑陋、江湖之险恶显露无遗，描写得真生动。那将江湖比如为现在社会，想要令人一心要爬上高层的地位，这种的情形好像江湖中一明主的宝座同款。社会是一个大量的暗光啊，五花杂色，往往因为一念间的选择而产生无同的结果，生活也就相差十万八千里。而初心即如所得到的，未必就是最好的，往往获得的高位权力，却失去了宝贵的健康及亲情甲友情。自在生活无以具备的条件，那是一心为物欲所支配，盲目地追求名利、权位、金钱，往往清醒了后，再感叹讲失去的不可追啊，多情悲叹啊。曾经就有一位记者问过一位中者，现在最大的愿望你是什么呢？中者甲回答讲哦，食会落的，滚会起，放会出来，啊，佫会当叮当啊。当年当这个年纪已经过去了后，那种感觉最简单的事情，吃会落去，睡会去，放会出来，还会当叮当，这成为生活中最大的愿望。幸福不是个物质的富有，快乐也不是个权力的关家，美满也不是个金钱的多少，而是内心的自在知足。想要笑我来过生活，不如呢以健康为中心，生活加一点啊糊涂，加一点啊潇洒。平常时啊以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合理的膳食，适当的运动，戒下你的烟酒，心理平衡。最好医生就是自己，最好药物就是时间，最好心情就是宁静，最好的运动就是步行。以这来作为生活的秘诀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小廖千鹤。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听七龙书香的出外人。

0: 他乡书车里，
1: 古历的七月俗称是鬼月，鬼啊鬼！听讲因遭地府的孤魂野鬼，会在这段期间等来用色来享受大家对因的祭拜。民间重大的代志，总是爱刻意来避开鬼月，因此这段期间是房地产、汽车，也有结婚、装潢业者因的淡季。台湾民间尊称这孤魂野鬼叫做老大公，也是好兄弟，很有敬畏、亲切的意思。但是毛一丝啊，可怜、惊这种感情在内底，嘛因为惊鬼魂作祟，所以就来举行祭鬼的仪式，来安搭亡灵。当时嘛，当前无主的孤魂，所以就来搭大普渡众鬼。七月是好兄弟的暑假，所以一切驱鬼除煞活动，参像暗访、出煞、开庙门，皆仪式，拢必须禁止，较免去伤着无辜。在以前，台湾各地为古历的七月初一开始，逐天拢有各村里轮流来举行普渡，用意就是要让这孤魂野鬼每天都会应该享受到切草，民众也应该趁这个机会来请亲戚朋友轮流来请客。一直到民国41年，政府提出节约拜拜，将普渡的仪式统一在七月十五。台湾的普渡分作公普和私普，公普是在地方的寺庙举行法会，聘请会修尼姑也是导师大段来做法会，普渡孤魂野鬼。另外各行业卖当个市场的车头、工寮举行普渡啊，私普就是讲各行各业家己协调，共一工到阵落去普渡啊，民间就家己当个家己厝的门口口来摆祭品来进行普渡。这就称作家谱。中原普渡的对象是孤魂野鬼，所以仪式甲一般的祭典嘛无同款，而且拜的时间嘛比较较长，通常爱烧三拜香了后，才会用完成。在拜的物件这方面，果啊，这是供应老大公摕去阴间，当作是大牛。其他较特殊的祭品，参像春啊花、白粉、镜。米粉、米汤水，这拢是要给好兄弟用的。其他参像粉、青椒、盐，青椒代表山珍，盐代表海味啊。小的就是金衣加银爪，金衣就是鬼魂所穿的衫，银爪是鬼魂专用的钱。七月最贵的活动，以初一、十五、甲月底这三拜。上大规个祭鬼的仪式一直爱延续到八月初一十二点，唱歌了后才结束。

冲出一片天，中原普渡咱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也還有奥利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拢会用提出来泡呢。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原管进口的。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有机非常的好，用它摕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有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580元，一箱有6罐，2900元，切切是每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提来上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你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原中原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公司正冇纳豆，这林东诶，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诶纳豆，食素食诶朋友买个吃，咱即罐纳豆诶成分拢是草本诶，嘛是复方诶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诶。另外也够有汉药诶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嘛会食薰，嘛会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

可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莉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生活形态的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没去注意，或代谢不好，百变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不轻松。中国国外省的努力教授和朋友可以试看看，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瓦型非常的高，而且提炼酵素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我不是都是努力暖年，温暖的暖，报年的年，这是在日本传统建筑挂在门口，也是窗仔面头前甲房间之间的报年，常常看到就是在居酒屋、料理店、温泉甲一般的家庭，努力那是挂出来，就表示店家为营业；那是收起来，表示店家休困、打烊啊。嘛是被看作是这间店的品牌代表。

陈淑萍诶，阮诶型号。另外，咱诶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诶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即卡，买应该食着糯米粿诶营养。这元气糖应该食补，买应该食卡，逐工来减，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白芽糕、马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过。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吸，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099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林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尊了横，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然后新的同学哈，新的朋友，嘛欢迎你哈，来听咱这两点钟，秀清为大家安排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咱那个第今日吼，看一电视新闻第一部，哦，迄、那个画面看了够就恐怖的呢，就恐怖的呢，做大罪呢，那是第一个尼泊尔哈。甲着中国吼西藏啊，迄、那个边境的吼所在啊，伫26号逼出着迄个大规模的吼大水山洪，甲着迄土石流，哦，足侪人吼有已经死啊，啊有诶吼失去即个联络，上无吼百外人啦。最新研判吼显示讲，即可能吼毋是地动啦，吼、哦、毋是讲地动引起即个山崩落来，吼伊讲迄个时吼迄岩石啊。哦，加到迄个，咱在迄个吼尼泊尔有咧山吼，哎，拢迄个所有岭啊，拢结冰啊，吼，哎，岩石加到迄山啊，角个冰体啊，规个拢崩落来。哦，你看规个偌大，拢崩落来，产生一个震动，吼、哦，砰一声，大家俩总讲吼是地动啦，大家俩总讲是地动。啊，崩落来遐物件吼，去踢掉迄条河道，踢掉这个河，不然呢引起到这个吼大水啊，做大水灾。所以专家有伫咧讲啦，见过啦。那看到这种吼，有个咧迄个土水啊、落寡梅这种这啊，吼、哦，这个泥流时阵啦，要走吼，未护照啦，未护照啦，有一可能就安怎来知无？哦，救生的办法就是赶紧吼，爬去你上无爱有6公尺高的这个所在啦。啊，当然这部那碟进行，感谢朋友的收听啦。这是吼啊，咱的朋友啊，电视新闻了咧看吼，哦，拢有碟吼。这件这个非常恐怖，哦，恐怖这个新闻事件，哈，尼泊尔西藏，哦，这个大规模，哈，山洪加着土石流。啊，当然，这部那在进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啊，咱来听这首《山南山北走一回》。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台湾话吼，讲吹打拗垮啦。哦，国语华语所讲就是口渴啦，这大家拢嘛知，口干舌燥啦。哦，咱就是讲吼，吹打拗垮啦。嘿，明明都无感冒咧，啊那总是感觉一个安尼吼，吹打拗垮，那安尼吼，打打疼疼啦。都无感冒咧，那安尼是水啉者啦。啊，咱个讲吼。迄、那个嘴吼，为了夹嘴齿筋啦，夹嘴齿筋吼，就是咱讲磨牙啦。哦，你话暗时闹伫困吼，那常常伫夹嘴齿筋啦。讲吼，即个迄个人的个性，甲着即个压力啦、忧郁啦，讲迄个关系啦。哦，所以你若有安尼即个情形吼，像咱伫困，甲你夹嘴齿筋，咱都无听着，边仔人来甲你困哦，听着恁来奇奇怪怪吼，紧来紧来讲，你有迄夹嘴齿筋的情形哦，哦，上好吼去看一下医生啦，哦，夹嘴齿筋吼，啊，咱个讲即个夹嘴啦，夹嘴吼，夹嘴吼，就是咱若去食着迄种水果若无熟的呀，哦，夹落嘴内边底啊，一种安尼涩涩安尼哦，迄个感觉，哦，情况什么情形？迄香蕉啦，迄香蕉还未熟啦，还是讲迄皮啊有无吼？还未熟，恁来夹落去，夹落去，就感觉咧夹嘴夹嘴，吼、哦，咱讲就夹嘴夹嘴，就涩涩啦，吼、哦。啊，咱讲一句台语咧讲吼，开嘴合嘴啦。首先啦，常常咧讲吼，开嘴合嘴啊，讲好话啦。要唔过咱台语啦，咧讲吼，开嘴合嘴，安怎你知无？哎呦，不过人拢叫你吼是钱色啦，钱钱钱啦，哈你啊爱钱着。开嘴合嘴拢是钱啦，哦，开嘴合嘴，咱第一点讲吼，你也是真趣味啦。哦，今日跟咱朋友讲讲吼，我安尼嘴大拗垮，打你嘛好啊，讲无几句，你嘴大拗垮，哦，咱就讲吼，嘴大啦，口渴啦，口干舌燥。

我讲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啦，你的良心是在哪里啦？我良心在家啦，哪有啊？你哪有良心啦？有啦，我有良心啊！哦，我有啦，点解一直争啊？争到呢哦，一支病痛我夹，哦，有诶要争，个人咧争，要争一个较赢就对了。其实吼、哦，咱难免啦，拢会个人来小争啊。但是你爱要个人争啊，争了有咧价值的所在呢？啊，无咧咧加加了咧亏啦。哦，昨天卖家迄落吼，挣一种吼、哦，唔达到你挣所在，要讲挣一个输赢啦。哦，咱台湾话都一句滴讲，讲赢了一嘴啦，输了就一世人啦。哦，譬如讲啦，咱那讲滴菜市啊啦，哦，常常都会看到有诶吼、哦，为了小看几角银啊尔，几块银啊尔，吼、哦。但一直弯弯个哦，规条这这个菜市啊，大家拢有听着，拢伫个看。哇，到底是安怎啦？是安怎嘛？哦，你安尼好，大家拢伫甲我看，感觉讲足厉害呢，感觉讲安尼足厉害呢。结果呢，哦，好啦，人看你讲这个人我足厉害，哦，足敖做安尼吼。啊，你若回去，回到厝了，你规工啦，心情会好无？当然咯、哦，起码就拢无好啦。好、哦，怎啊咧？血啊拢欠关呢？哦，啊，回来啊。你就从迄个气吼出滴吼，看咱到什么人滴，真正有够衰。你的气来出滴吼，啊，比如讲哦，哎，翁啦，还是囡仔身上啦，哎，在囡仔我也有够衰。所以人滴讲吼，真正有本事的人啦，人个有本事的人吼，迄、那个嘴顶管吼，虽然愿意啦，愿意讲好啦好啦，我吃亏啦，吼、哦，通常一挂人吼。安怎你知？人若甲你讲一个啊，甲你呛，还是讲讲话拢甲你酸安尼迄种者啊，还是讲吼去用误会啦？有的人吼就是安尼，啊笑笑啊，跟他笑笑，还是讲吼，你呢甲咱安尼呛，甲咱咧讲的话酸吼，咱结结就讲啊，好啦，多谢你的指教啦，好、哦、我知啦，好、哦，人挖一个心，挖一个心就离开啊，要去创啥？人落去吼布局吼，一个骨卡大，看下一步要安怎落去做就对啦。哦、所以人这种人真清楚了解讲吼，点啊跟你争，这个嘴点啊跟你争，吼、哦，讲真个人讲和你争呀，那是上无价值、上俗的胜利就对啦。吼、哦，所以咱这个气力啦，气力你来用点吼、哦，真正讲有抢到实际的迄个利益，安尼才对，唔是讲差差差。

插标明了这个是非啦。所以吼、哦，这边吼、哦，那是有人啦，有人挑工吼、哦，要甲你惹事安尼吼，好、哦，你都要心内吼、哦，先甲咱家己自己吹啦，好、哦，安怎你知无？咱要吼所争，要争吼、哦，这个民主吼、哦，明仔，我甲你讲，你今仔争来有这个民主啊，和你争赢有民主啊，明仔都哈无得钱啊啦，明仔都无得钱啊啦，所以咱来讲哦，少忍一下啦，忍一下就是为了吼、哦、替咱未来啦。夹一笔他这个本钱就对了，好、哦，所以我们才讲人的高手哈，高手拢是累积到迄个实力啦，只有迄个戆人笨蛋啦，好、哦，迄戆人才在迄支嘴顶管哦，要跟人家争输赢，争输赢，拼争个赢就对啊啦，好、哦，赢你哦，赢你哦。

好运吼，来行几路啦，赢你啦，赢你哦！我阿秀进来做一下广告啦，我老用这罐草根奶油吼，哦，大家饿了啦，哦，主家哦，选用好油，然后这草根奶油，然后这纯的呢，我这100%纯的呢，然后这口感的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嘞，对啦，你选了对啦，哦，因为今麦足济人为的健康概念，哦，讲用一个好油，用草根奶油。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剂。

方，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平常用醋橄榄油煮食，早餐嘛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啊，咱煮好拢会阁切切的呀，整理一下呀，吼，早咖四颗连顿啊，你切啊，哦，你看咖啡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所以作者咱的朋友吼，拢得健康概念，吼，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然后用这款醋橄榄油。要唔讲吼，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啊，你哪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够套一个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吼，迄叫做调和油啦，爱讲吼。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哦，迄个无顺啦，所以朋友，吼、哦，咱怎讲吼，醋橄榄油吼，真尼啊好着，吼、哦、啊，会用选用秀清甲你介绍，咱介绍十外年啊，主要有信用，就拢老长情诶，吼、哦，伫醋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刚落去慢，就无啊炸，吼、哦，所以咱煮食都是煎煮炒煎啊，吼啊，有当下三不五时啊，咱啊有沙米还是沙青菜，吼、哦、啊，醋橄榄油你当直接倒落去呀，吼、哦，尤其沙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啊！主要咱这吼、個，你若讲吼凉拌来，当食出讲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煎煮炒煎，老树橄榄油，吼啊！大家拢加贵箱的啦，一罐580块，一箱六罐，2980块，2900块，吼、哦，一箱六罐，2900块，吼、哦，加贵箱拢较俗，吼、哦，尤其加进到中原普渡啊，诶，伫即个旧历七月时啊，我大家拢有伫拜有伫普啦。吼、哦，为了社区啊，那经济时啊，又来礼拜时啊，啥吼啊，大家拜拜，破吼，拢也归乡的呀。好、哦，所以朋友啊，你呐啊，有要注文那里错，跟那就两炸吼，即阵电话跟交代吩咐吼，2305-6924，要么葵花油啦，吼、哦，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八罐哈，1980块。哦，这种原装原罐的，啊，迄玻璃罐啊，拢是玻璃罐啊，吼、哦，较深色的，较深色玻璃罐啊，吼、哦，伊个油滴滴内面底吼，较不透光啦，较不透光，营养成分拢当完全保留。哦，所以朋友看要醋橄榄油，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哈，啊、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江滨甘是男性上心的所在哈。啊，当秀清简单吼来做一个巩固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好，关心咱的朋友，关心咱这个时代，关心足侪朋友啦，哈，因为咱来做生意，人咧徛几空莫，但搁行来行去，哈，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有的人啊，坐椅啊，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个啊难啦，哈，安尼，感觉安尼磕磕啦，啊，尤其呢，那讲哦，落楼梯、爬楼梯啦、哭啦、啊啦，拢感觉很吃力呢，哦，唔通拖，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啊，有的哦，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有这个情形？咱家好朋友，吼、哦，那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你老听着两炸呢。有咱的朋友讲有啦，已经吼、哦、做保养，有差足侪啦，有感受，吼、哦，有感觉啊，有差安尼就丢啊，所以就足有信心的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重点这个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冇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吼、哦，所以拢有针对着。不过咱的朋友吼讲吼哦，一罐呢，渐渐都有感觉啊。也有诶，甲第二罐讲哦，差足侪啊啦。当然，诶，即个有情形，有啥有人一罐，有啥两罐，吼、哦，都要看你诶情形。毋则甲咱的朋友讲，吼、哦，安尼唔好唔好拖，吼、哦，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哦，你算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哦，安全无负担。咱即罐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拢爱做一个保养。后尾做文番胡秀清的电话，将拉卡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出门免麻烦人，人招一爱来去倒位，咱就行来倒位。我你要自由自在，我你要好嘞哈、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另外咱暑假搁加来吃，好、哦，咱叫大兄大姐，咱就会啊，家己知有会所，爱欠骨本，你知不？知啦，好、哦，爱留一条呢，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的暑假。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好、哦，阿、啊、你们再讲吼，捞一条欠那里骨本啦。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吩咐，哦，咱这产品2305-6924，哦，收枪的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

就是温暖的笑容哈。昨昏哦，家人啊放水灯嘞，哈，哦你有去无？哈，哦哎，那讲有诶要去看这放水灯啊，哈啊，知影讲有这个交通管制，那外地来啦，哈，拢会早早啦，哈，早早哈啊，赶紧的哈，就占一个好位。那阮以前吼，阮囡仔时阵啦，哈，你那要去占椅啊位哈，阮老母就讲吼，先上古洗洗呀，啊椅啊压者。哦啊啊，这样子也好哟。啊，你老公，恁去家吼，迄个老兵团路，遐拢踮咧爱到路口遮吼，踮遮都会看到啊，啊，对，按遮行过，哎呀，经过啊，经过吼。哦，所以站吼，足闹热嘞吼。诶，这个今年吼，这个家人的中元节吼，已经是进入了吼172年啊嘞，已经172年吼，这个家人的吼中元节吼啊，伫个这个站吼啊，举办着盛大的放水灯的这个游行。啊家吼去迄、那个啊北岛啊吼望海相家吼放水灯即个仪式啦吼吼在站嘛哦，迄个人起步真正足闹即个精彩为了哦花舞的表演呢就开始了开场完呢啊过来就开始了吼、哦、每一个中青会啦中青会即个会车吼啊个即个顶头啦吼个表演的团体吼在打击顶顶吼。哦真正超闹热嘞！哦，咱来听这首感谢朋友啦，听咱青春浪费节目，讲要听欠播的节目，咱连咪啦，连咪再来安排，我小吹一下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哈、哦，青春浪费节目。

啊，来听这首讲吼，欠某的情啦吼。感谢朋友啊，要做文产品哦，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

这首讲吼欠某的情啦，吼、哦、啊，咱秀清来做一单的产品广告介绍，咱就管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吼、哦、咱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健康维持，当然咱需要这营养素，吼、哦。但是呢 ，B 群吼、哦、咱较会欠啦，吼、哦、这维生素之一当中啊，这 B 群啊，咱想要来欠这个维生素。哦、你饮食不均衡啦，啊 ，B 群摄取过少啦，尤其或食素食的朋友都好啊。因为就是食素食的朋友吼，拢得补充咱的 B 群的，因为怎讲吼，在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的这个营养素 B 群吼、哦，我都来吸收啦，好、哦，营养就较容易不足啦。所以咱就补充一了这个 B 群，哦，好让咱规工好精神、好气色呢，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像讲哦，内面的哦，这个维生素 B1、B2 啊，烟碱素啊，维生素 B6 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 这营养素啊，哦，拢一旦增进咱神经系统的健康，哦，一旦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所以咱的朋友一样讲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哦，咱甲朋友介绍这罐超级 B 群复方锭呢，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这罐。好、哦，一罐480块啦。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咱冇益生菌，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啦。好、哦，像讲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足济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好、哦，出来面对咱啃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吧，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宽布啊，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啦。好、哦，咱的益生菌一盒呢，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好、哦，咱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哦，要做文化路点了加拿卡，啊，尤其吼、哦，咱这脆夹咪讲这喉糖啦，好、哦，今嘛拢20包、20-30包的做文，好、哦，掏一粒来感觉吼，有啦微光一个坐的话，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一脆夹米加加么淡散，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哈、哦，好、哦，这种一包300块。一毛水梨糕，水梨糕，好、哦，水梨糕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小廖千鹤。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咱伫细汉的时阵吼，那讲较晚回来啦，较晚回来，厝的人吼，真正会烦恼咧。来问讲，啊，你想要怎晚回来去倒吼？啊，你甲啥物人斗阵吼？哦，拢会问啦，尤其吼阿母啦，阿母嘛特别关心，拢会问啦，讲吼，啊，你安尼吼是甲啥物人斗阵啊？哦，甲啥物人斗阵啦？想来问讲甲啥物人斗阵，惊讲吼。去互红会派朋友甲你撮派去，爱想问个是啥物人啦？吼，哦，你咱有听过吼，一个孟母三迁啊，对不？孟母三迁就是吼，要互囡仔啦，有一个好的环境啦，一个好的朋友啦，哦，好伙伴啦，哦，咱人生，咱的人生来讲吼，有一个好的老师，有好的朋友，哦，甲咱来斗阵啦，会当讲吼，咱就成功一半啦，已经成功一半，会使安尼讲啦。啊，搁再加上吼，咱家己要认真努力，甲着学习吼，成功都无法，也无偌远啊啦。吼，像讲吼，少年的时阵啦，啊，谈情说爱啦，吼，查甫的吼，来讲安尼真肯吼，安尼努力求进步啦。啊，这个查某吼，咩真温柔啦，吼，啊，一定有一个甜蜜蜜的，吼，一个结果啦。啊，如果呢？规工啊，那咧谈情说啊，点啊弯弯哦，点啊叉叉闹闹吼，安尼哦，敢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啊？无好的结局啦，无言的结局啊啦，吼啊，这是讲哦，伫谈情说爱啦。啊，那讲哦，翁阿婆那已经结合啊呢，翁阿婆结合吼啊，做翁的啦，当有真认真、真努力、有向上，吼啊，这个阿婆的呢，佫真贤惠啦，哦，真贤惠，这家庭绝对一定哦，真美满啦。哦，啊，如果那规工点啊呢，弯来弯去，吵吵闹闹啊，吼，会使讲吼，就无一个好日子啦，吼，无一个好日子通好过啦，吼，所以咱唔则讲吼，阿婆拢会问讲吼，啊，你安尼甲什么人斗阵？哦，我甲好动物啦，吼，甲某咪人啦，哦，啊，这个好学生，吼，啊，所以咱来讲接近着好的动物啦，哦，大家拢互相在学习啊。啊，一定一番的成就，对不？哦，啊，咱来讲工作场所就好，咱伫个工作上啦。哦，咱来讲甲一寡吼好同事斗阵啦。哦，大家互相一个照应啦，互相一个扶持啦。哦，咱的工作一定是圆满，一定是圆满啦。哦，啊，来讲遐少年人规定恁是安怎啦？规定咱讲吼，规定来激动啦，他妈赔车啦，一点闹代志啦，他妈吃毒啦，冤家相拍啦。哦，正经工课无伫做，不务。

0: 敬业啊。哦，这就咱讲，那规定啊，什么吼，人群勾当，吼、哦，到顶啦，哦，还真紧吼，就去有抓派去啦，所派去啦，吼、哦。所以我们俗语有一句在讲吼，迄、哦、人叫唔来啦，鬼叫吼、哦，真正都拢拢会当吼、哦，哇啦，鬼叫咯，都来啊啦，哦，要学学好的啦，学好的无啦，学派啦，比什么人更加紧就对啦。所以才讲吼，跟什么人到顶吼。真正是足重要啦，好、哦，所以阿母啊，细汉啊，咱细汉话当啊，阿母甲咱问，人也是关心，假讲吼，你甲派朋友斗阵吼，你甲上斗阵，你甲上斗阵。感谢朋友介绍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古培生的流浪哩，
1: 妈妈也无财产好好哩，干那只卡古培生关你进去，你就要认真去拍拼。后日才会好命。
2: 是妈妈。

钱所无遍布，心情真艰苦。人讲饮酒会解忧愁，我就来解饮一罐啊米酒。小酒哪会这厉害？第一干那来乖乖，一个饮落腹肚内，佫会走东走西，哈哈哈哈！我行着路，佫强要倒头栽。打着海，目肚内遐物件佫强要走对嘴的出来。我头昏昏脑顿顿，行路佫看袂准。

先走来到都市，街仔路逐条都真水，青年男女一对一对，搁哪行路哪伫咧做散开，我袂心鲜。人讲做街都爱清，做人都爱变，好歹头路我无敬。拜托听众，恁都甲我斗牵绳，我若会成功，会款待你敢若阮阿公。

哦，咱认真打拼，海一开啊，吼，一卡那个骨灰箱，吼，成功倒转来啦，吼、哦。那人个细汉的时阵喏，人阿母拢有甲阮吼安尼关心啦，然后那哇转来吼，你甲啥物人斗阵，甲啥物人斗阵，甲好友啦，所以大汉来，咱有成功的责任啦，吼、哦。哦，咱都来讲啦，吼、哦，那啦，然后人叫唔来，鬼叫了吼，那落落行啦，好了，啊，咱讲人看啦。人看唔惊啦，鬼看你就溜溜惊啦，哦，鬼看就哭哭惊啦。哎呦，七月时啊，卖讲鬼，卖讲鬼啦吼、哦。其实咱第讲哦，即句意思吼、哦，就是来讲哦，人啦，哦，是非拢无伫分啦，好歹拢无伫听啦，对到吼、哦、正的啦，是讲好人，人伫甲你讲吼，拢无伫甲咱陷害着啦。哦，人看都唔惊，但是受到一寡吼、哦，迄、那个歪理啦、啊，歹人甲你引诱啊，是啥个吸引啦、啊、吼，乌白吼对人伫个惊啦，我们才讲吼、哦，鬼看你都溜溜惊，吼，哭哭惊啦吼。好啦，咱卖个讲鬼啊，来听这首吼、哦，信不信由你啦，信不信由你啦。

啊，讲心情有利啦，哈。啊，咱做其他产品公过介绍，哈、啊，咱这款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诶。你看咱家老朋友、老主顾，哈、啊，长期啊，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啊，主要咱都弄伫煮食。吼，伫当顶当早一定爱用着油，吼，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嘛真主动啦，油用完拢电话卡来讲秀清啊，吼，油要搁爱，啊，尤其吼啊七月时啊，吼，旧历七月啦，好啦，当有大家有咧摆有咧铺吼，啊，拢野龟箱诶，野龟箱，看你要草根啊油、葵花油，吼，野龟箱一来搁较俗，吼，搁较俗，吼，啊，感谢大家，吼，啊，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吼，这拢。老长种的，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就无啊渣，好，伊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那你就管初跟他有，吼，你煎煮炒煎，吼，啊，要凉拌，有当啥米啥青菜啊，吼，啊，咱就管老树橄榄油就当直接，吼，直接有咱咧凉拌呐，吼，尤其啥青菜，青菜撒好要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咱的老树橄榄油就管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内面底拢已经两罐礼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后尾送礼，安尼赶起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吼、哦、葵花油，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这个葵花油。咱讲这个葵花油吼，伊个单元不饱和脂肪的含量吼，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骨较悬，骨较悬。吼，咱油啊，伫温度足悬煮食时阵吼，更加安定。你讲吼，咱这个食物啊，产生一个吼，咱油耗啦是讲怪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你讲吼，咱的食物吼来变乌去，吼咱这款吼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价贵箱那较俗，哦，比如拿有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咱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咱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玉山姑娘。

玉山姑娘哈，秀清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咱如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过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做者那朋友哈，做俄罗斯拢甲咱小辈介绍，讲我即马甲他出门啦，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哈。有差哈，当然的啦。有感觉哈，有哦哈，差真济啦哈。啊，来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哈，都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在大兄大姐，咱在朋友。哦，尤其你那咧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啦。啊，你若讲吼，安尼落楼梯、爬楼梯吼，屈啦、压啦，拢足食啦咧。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阁扎一下力，啊，感觉咧轻轻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两下赶紧做一个保养。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舒解你个家里食，咱有会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舒解，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啊，另外咱毛 B 群，哦，超绝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毛益生菌啦、啊，哦，益生菌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要毛这罐舒立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加拿大这款舒立通的鱼油，要么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平常来讲，吃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咱的身体负担大。吼，咱这款纳豆呢，足侪味草本所萃取的，吼，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啊，个有即红景天粉啊，吼，啊个纳豆激酶，内面底成分真济啦。所以咱呐，平常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别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叫纳卡，啊，脆加面呀，哦，咱即马即个喉糖哦，哦，做侪朋友拢即马20包、20-30包伫个做本，哦，买来呢，伊也退一包，伊也退一包，哦，啊，玫瑰料放落地啊，放个盘呀，哦，出门啦，加干嘛感一个，有当只话讲一个字，哦，感一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而且咱即个喉糖不会很甜，袂讲真甜嘛，袂讲足香诶，哦，咱这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哈，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啦，哦，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哦，一个水来一个水梨膏，哈、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咱的朋友哈，今、哦、麦这水来一个啊，拢规半打底干嘞，哦，当然哈、哦，有达到着这个保养啊，啊，感谢大家哈、哦，咱的水梨膏，哦，23-05-69-24，23-05-69-24，好，要注文产品，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说，啥人较厉害啦？

朋友讲安排一点爱红书啦，要去多红书。啊，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首先感谢大家。啊，主文产品，好、啊，主文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哈，23056924，爱红书啦。

啊，爱丰收啦，哈、哦。啊，那讲吼丰收，丰收吼，就是讲洪流啦，哦，洪流就对啦，哈、哦。那么讲，咱那讲吼爱丰收吼，通常都、就是对个囡仔来讲啦，囡仔咧坐未掉啦，拢一直按外口一直走啦，拢走出外面啦。操水外面，囡仔啦爱耍啦，规工就想要啊去外面爬爬走啦，拢不爱踮厝的啦，风骚啦，通常咱风骚是安尼讲，啊，所以咱都咧讲吼风骚吼，嘛是会使讲就是风流啦，风流啦，吼、哦、啊爱佚佗爱耍啦，吼、哦、风骚风骚吼，唔啦讲对囡仔，有咱啊大人啦，是讲咱有咱咧开讲啦吼，无你是去倒爱风骚，要去倒要风骚，要去倒要风骚，要来去遐啦遐啦，遐是倒位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听吼啊，电话哪卡呢？吼、哦、啊靠到呢，2305-6924，感谢大家，好、哦、来听这首失恋的忧愁啦。

好啦，失恋的油草来做广告哦。咱第介绍这个粗橄榄油啦。哦，咱最主要咱介绍哈，十多年啊，咱有信用啊，这个粗橄榄油有纯百分之百纯。哦，所以咱的朋友有在煮食哈，哦，啊，佮加上咱有的健康概念，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哦，粗橄榄油买当凉拌呐，除了讲煎煮炒煎，哦，凉拌像沙米沙青菜，青菜稍后要淡薄啊油，咱就款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哦，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为咱的朋友啊，弄安尼沙米啊，啊配一啦只青菜用沙的。哦，啊，咱厝内边都有这款老树橄榄油，安尼你食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有纯百分之百纯，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用个玻璃罐啊，玻璃罐拢较深色，伊个较深色就是较不透光，哦，油底底内边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啊，咱这粗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加规箱较俗啊，哦，一箱6罐2900块，啊，你等于是5罐佮送一罐。吼、哦，啊，旧历农历7月吼，大家拢有伫咧铺啦，拜拜啊，拢举规箱诶，吼、哦，举规箱诶吼。啊，但若有要做文化路秀清诶电话才拿卡，吼、哦。啊，咱除了有粗橄榄油，佫有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诶葵花油，吼、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举规箱拢较俗，啊，钢管拢玻璃管啦，深色诶玻璃管啦，吼、哦，原装原罐。咱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个咧老树橄榄油，好、哦，别主文欢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哈，啊，都在电话哈，伫个欢呼啦，哈，咱伫个广告介绍这个草甘奶油哈，啊，这葵花油哈，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哦，像我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抽跟它有老树橄榄油，哈、哦，那你朋友哈啊，炒一挂地基啦，哈、哦，加起呀，加起呀，你看我都礼拜啦，哈，啊，要泡要拜拜，哈、哦，感谢大家哈啊，要做文欢图，要做文产品，哈、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们听这首希望啦。

啊，咱听唱片爱听这个戏方，就是头前这几句，对不哈？好啦，咱暂时分开啦，暂时分开啦哈。啊，等下一波四点过一个节目哈，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好，啊，那要做文商品，好，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一下一波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800-69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是

0: 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0: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然后新的同学哈，新的朋友嘛，欢迎你哈，来听咱这两点钟哦，秀清为大家安排服务哦，青春乐园节目。咱那个第今日吼，看电视新闻第一部哦，迄个画面看了够是足恐怖的呢，足恐怖的呢，做大罪呢，那是第一个尼泊尔哈。甲到中国吼，西藏啊，迄、那个边境的吼所在啊，第26号逼出到迄个大规模的吼大水山洪，甲到迄土石流，哦，足侪人吼有已经死啊，啊有诶吼失去这个联络，上无吼百外人啦。最新研判吼显示讲，这可能吼唔是地动啦，吼、哦、唔是讲地动引起这个山崩落来，吼伊讲迄个时吼迄岩石啊。哦，加到迄个，咱在迄个吼尼泊尔遐有咧山吼，迄种迄个所有岭啊，迄种结冰啊，哦，迄岩石加到迄山啊，角个

冰体啊，规个拢崩落来。哦，你看威力偌大，拢崩落来产生一个震动，哦，砰一声，大家俩总讲吼是地动啦，大家俩总讲是地动。啊，崩落来遐物件吼，去踢掉一条河道，踢掉这个河，尾然呢引起掉这个吼大水啊，做大水灾。所以宗教伫咧讲啦，伊见过啦。那看到这种吼，有可能迄个土水啊、落寡梅这种这啊，吼，即个泥流时阵啦，要走吼，未护照啦，未护照啦，有一可能落安怎来知无？哦，救生的办法就是赶紧吼，爬去你上无爱有六公尺高的这个所在啦。啊，当然，咱节目那底进行，感谢朋友的收听啦。这是吼啊，咱的朋友啊，电视新闻啊，你看吼，哦，拢有底吼，即件即个非常恐怖，吼，恐怖即个新闻事件吼，尼泊尔失踪，吼，即个大规模吼，山洪甲着土石流。啊，当然，节目那底进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吼。啊，咱来听这首《山南山北走一回》。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今天来讲一句台语吼，台湾话吼，讲吹打熬垮啦。哦，国语华语所讲就是口渴啦，这大家都嘛知，口干舌燥啦。哦，咱就是讲吼，吹打熬垮啦。嘿，明明都无感冒咧，啊，那总是感觉一个安尼吼，吹打熬垮，那安尼吼，打打疼疼啦。都无感冒咧，那安尼是水啉者啦。啊，咱个讲吼。迄个嘴吼，为了夹嘴齿筋啦，夹嘴齿筋吼，就是咱讲磨牙啦。哦，你话暗时然后伫困吼，那也常常伫夹嘴齿筋啦。讲吼，即个迄个人的个性，甲着即个压力啦、忧郁啦，讲迄个关系啦。哦，所以你若有安尼即个情形吼，像咱伫困，甲你夹嘴齿筋，咱都无听着，边仔人来甲你困哦，听着你来奇奇怪怪吼，紧来紧来讲，你有迄个夹嘴齿筋的情形哦，哦，上好吼去看一下医生啦，哦，夹嘴齿筋吼，啊，咱个讲即个夹嘴啦，夹嘴吼，夹嘴吼，就是咱若去食着迄种水果若无熟的呀，啊，夹落嘴内边底啊一种安尼涩涩安尼吼，迄个感觉，哦，像讲啥物情形？迄香蕉啦，迄香蕉啦，阿未熟啦，还是讲迄皮啊有无吼？阿未熟，恁来夹落去，夹落去，就感觉咧，咧夹嘴夹嘴，吼，咱讲就夹嘴夹嘴，就涩涩啦，吼。啊，咱讲一句台语咧讲吼，开嘴合嘴啦。首先呢，

常常你说好开嘴合嘴说好话啦，要不过咱台语若在说好开嘴合嘴怎样你知无？哎呦，不怪人拢叫你吼是钱色啦，钱钱钱啦，哈尼啊爱钱着，开嘴合嘴拢是钱啦。哦，开嘴合嘴，咱台语在讲吼，你也是真趣味啦。哦，今日甲咱朋友讲讲吼，我安尼嘴大喉宽，大你嘛好啊，讲无几句，你嘴大喉宽。啊，咱来讲吼，嘴大啦，口渴啦，口干舌燥。

我讲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啦，你的良心是在哪里啦？我良心在这啦，嗯，哪有你哪有良心啦？有啦，我有良心啊！哦，我有啦，点么一直争呀？争到呢哦，一支病汤我吃，哦，有咧要争，个人咧争，要争一个较赢就对。其实吼、哦，咱难免啦，拢会个人来小争啊。但是你爱要个人争啊，争了有咧价值的所在呢，啊，无咧咧加了咧亏了。

绝对卖个迄落吼，整一种吼，唔达到你整所在，要讲整一个输赢啦。吼、哦，咱台湾话都一句伫个讲，讲赢了一嘴啦，输了就一世人啦。吼、哦，譬如讲啦，咱来讲伫个菜市啊啦，哦，常常都会看到有诶吼，为了小看几角银啊尔，几块银啊尔，吼、哦。那你就弯弯个哦，规条个那个菜市啊，大家拢有听着，拢伫咧看。哇，到底啥乱啦？啥乱嘛？哦，你安尼好，大家拢伫甲我看，干嘛讲足厉害呢？干嘛讲我足厉害呢？结果呢？哦，好啦，人看你讲这个人我足厉害，哦，这个好济啊呢吼。啊，你若回去，等下除了你规工啦，心情会好无？当然哦，起码就拢无好啦。好、哦，真啊咧，血啊拢欠关咧。哦，啊，回来啊，你就将迄个气吼。出滴吼，看咱到什么人滴，真正有够衰。你去了出滴吼，啊，譬如讲哦，哎，翁啦，还是囡仔身上啦，哎，在囡仔我也有够衰。所以人滴讲吼，真正有本事的人啦，人咧有本事的人吼，迄个嘴顶管吼，虽然愿意啦，管你讲好啦好啦，我吃亏吃亏啦，吼、哦，通常一挂人吼，安怎哩啦？人来跟你讲一个啊。跟你抢，还是讲讲话拢跟你酸啊？那种者啊，还是讲吼去用误会啦？为人吼就是安尼，啊，笑笑啊，跟他笑笑，还是讲吼，你呢？跟咱那抢，跟咱讲的话酸吼，咱结结来讲啊，好啦，多谢你的指教啦，好、哦，我知啦，好、哦，人活一个心，活一个心就离开啊，要去创啥？人落去吼报告吼，就是骨卡大，看一步边哪落去做就对啦，好、哦，所以人这种人也真清楚。了解讲吼，点啊？甲你争，这个嘴点啊？甲你争，吼，讲真个人讲和你争呀，那是上无价值、上俗的胜利就对啦。吼、哦，虽然这个亏了啦，亏了就来用的吼，真正讲有抢到实际的迄个利益，安尼唔才对，唔是讲差差差差表面的这个是非啦。所以吼、哦，这边哦，那是有人啦，有人挑工吼，要甲你惹事安尼吼，好、哦，你都要心内吼。先甲咱家己自己吹啦，吼、哦，安怎你知无？咱要吼所争，要争吼，这个民主，吼、哦，明仔，我讲你今仔争来有这个民主啊，你争赢有民主啊，明仔都哈无得钱啊啦，明仔都无得钱啊啦。虽然来讲哦，少忍一下啦，忍一下就是为了吼、哦、替咱未来啊，夹一笔他这个本钱就对啦，吼、哦。所以唔才讲人个高手吼、哦，高手拢是累积到迄个实力啦。就迄个怣人笨蛋啦，吼、哦！迄怣人才伫迄支嘴顶管吼，要甲人个争输赢，争输赢，拼争甲赢就对啊啦，吼、哦！赢你哦，赢你哦。

好运哈，来行几路啦，赢你啦，赢你哦！我阿秀晶来做一个广告啦，然后用这罐车跟那油哈，哦，大家饿了啦，哦，煮家哦，选用好油，然后再车跟那油，然后再纯的呢，我们再100%纯的呢，然后再口感的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的，对啦，你选了对啦。哦，因为今麦足侪人为了健康概念，哦，讲用一个好油，用粗跟那油，哦，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并且用粗跟那油煮食，早餐嘛较无油烟，啊，咱叠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哦，啊，咱煮好拢会阁切切的呀，整理一下呀，吼、哦，早卡四口连顿啊，你切啊，哦，你看卡别样的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所以作者咱的朋友吼，拢、哦、得健康概念，我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然后你用一罐粗跟那油。要唔过吼，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啊，你哪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阁有套一个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啦，爱讲吼。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哦，迄个无顺啦，所以朋友，哦，咱怎讲吼，粗橄榄油吼，真尼啊好着，吼、哦、啊，会用选用秀清甲你介绍，咱介绍十外年啊，主要有信用，即拢老长种的，哦，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就无啊炸，吼、哦，所以咱煮食都是煎煮炒煎啊，吼、哦、啊，有当下三不五时啊，咱啊有沙米还是沙青菜，吼、哦、啊，粗橄榄油你当直接倒落去呀，吼、哦，尤其沙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啊！主要咱这吼、個，你若讲吼凉拌啦，一旦夹出讲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煎老树橄榄油，吼啊！大家拢加贵箱的啦，一罐580块，一箱六罐，2980块，2900块，吼、哦，一箱六罐，2900块，吼、哦，加贵箱拢较俗，吼、哦，尤其加进到中原普渡啊，诶，伫即个旧历七月时啊，我大家大家拢有伫拜有伫铺啦。吼、哦，为社区啊，那经济时间又来礼拜时啊，啥吼啊，大家拜拜，铺吼，拢也归乡的呀。好、哦，所以朋友啊，你呐啊，有要住那里，出个那就两扎吼，即阵电话跟交代吩咐。吼、哦，2305-6924，要么葵花油啦。吼、哦，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八罐吼，1980块。哦，这种原装原罐的，啊，迄玻璃罐啊，拢是玻璃罐啊，吼、哦，较深色的，较深色玻璃罐啊，吼、哦，伊个油滴滴内面底吼，较不透光啦，较不透光，营养成分拢当完整保留。哦，所以朋友看要出个那油，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哈，啊、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哈。啊，当秀清简单吼来做一个巩固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好，关心咱的朋友，关心咱这时代，关心足侪朋友啦，哈，尤其咱来做生意，人咧徛几空莫，但阁惊来惊去，哈，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有的人啊，坐椅啊要爬下，都阁扎一个啊难啦，哈，安尼，感觉安尼磕磕啦，啊，尤其咱那讲哦，落楼梯、爬楼梯啦、哭啦、啊啦，拢感觉很吃力呢，哦，唔通拖，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啊，有诶吼，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毋是有这个情形？咱家好朋友，吼、哦，那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你老听着两炸呢。有咱的朋友讲有啦，已经吼、哦、做保养有差足济啦，有感受，吼、哦，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所以就足有信心的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重点这个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冇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吼、哦，所以拢有针对着。不过，咱的朋友吼讲吼，哦，一罐呢，渐渐都有感觉啊。也有诶，甲第二罐讲哦，差足侪啊啦。当然，诶，即个有情形，有啥有人一罐，有啥两罐，吼、哦，都来看你诶情形。毋则甲咱的朋友讲，吼、哦，安尼毋通毋好拖，吼、哦，毋好放回，不要无紧，吼、哦，你算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吼、哦，安全无负担。咱即罐葡萄糖胺苦了三年，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诶朋友，吼、哦，拢爱做一个保养。我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将拉卡咱这美国原装进口。

关一千八百块，葡萄糖安苦了啥物？哦，出门免麻烦人，人招者爱来去倒位，咱就行来倒位。我尼啊自由自在，我尼啊好嘞哈、哦。葡萄糖安苦了啥物？另外，咱暑假佫加落去食，好、哦，咱叫大兄大姐，咱就会啊。家己知有会所，爱欠骨本，你知无？知啦，哦，爱留一条呢，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的暑假。

哦，这一罐980元，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吩咐，哦，咱这产品2305-6924，哦，收信的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

这首温暖的秋咏哈，昨昏哦，家人啊放水灯嘞，哈、哦，好、哦、你有去无？哈、哦，哦，哎，哪讲有诶要去看这個放水灯啊？哈，啊，知影讲有这个交通管制，那外地来啦，哈，拢会扎扎啦，哈，扎扎哈，啊，赶紧的哈，要占一个好位。那阮以前吼，阮囡仔时阵啦，哈，伊哪来要去占椅仔位哈？阮老母就讲吼，心想苦说说呀，啊，椅仔压者。哦啊，占一下好位，啊，侬侬，恁去家吼，迄个老兵团路遐，拢踮咧爱到路口遮吼，踮遮都会看到啊，啊，对，按只行过，哎呀，经过啊，经过吼，哦，所以站吼，足闹热嘞吼。诶，这个今年吼，这个家人的中元节吼，已经是进入了吼170年啊嘞，已经

72年吼，这个基隆的吼中元节吼，啊，伫个这个站吼，啊，举办着盛大的放水灯的这个游行吼，啊，加吼去迄、那个啊八岛啊吼，望海乡家吼放水灯这个仪式啦吼，吼、啊、在站嘛，哦，诶，基隆市府真正足闹这个精彩的、那個，我咧哦，花舞的表演呢就开始了。开场啊呢，啊过来就开始咯吼，每一个中青会啦，中青会这个会车吼，啊个这个吼顶头啦吼，个表演的团队吼在打击顶顶，吼、哦、真正超闹热嘞。哦，咱来听这首感谢朋友啦，听咱青春浪费节目，讲要听欠某的节目，咱连咪啦，连咪再来安排，我小吹一下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吼、哦、青春浪费节目。

啊，来听这首讲吼，欠某的情啦吼。感谢朋友啊，要咨询产品吼，电话在哪卡吼？23056924。

这首讲吼，欠某的情啦，吼、哦。啊，咱秀清来做一单的产品公告介绍，咱就管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吼、哦，咱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健康维持，当然咱需要这营养素，吼、哦。但是呢 ，B 群吼、哦，咱太欠。哦，在维生素之一当中啊，这 B 群，啊，咱想要来欠这个维生素，哦，你饮食不均衡啦，啊 ，B 群摄取过少啦，尤其吼食素食的朋友都好啊，因为就是食素食的朋友吼，拢在补充咱的 B 群呢，因为怎讲吼，在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的这个营养素 B 群哦，我都来吸收啦，好，营养都较容易不足啦，所以咱呢补充一了这个 B 群。让咱的规工好精神、好气色呢，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好、哦，像讲哦，内面的哦，这个维生素 B1、B2 啊，烟碱素啊，维生素 B6 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 这营养素啊，哦，拢一旦增进咱神经系统的健康，哦，一旦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所以咱的朋友一样讲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咱甲朋友介绍这款超级 B 群复方锭呢，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哦，一罐480块啦，哦，要注文。

番薯绣像的点缀加纳卡，吼、哦，啊，咱嘛有益生菌，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啦，吼、哦，像讲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足济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厝内面得咱扛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好，让咱排便顺畅啦。好，咱的益生菌一盒呢，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好，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吼，你主文番薯点了加拉卡，啊，尤其吼，咱这脆酱咪讲这喉糖啦。好，今嘛拢20包、20-30包的主文。好，头一粒爱甘一下吼，有啦微光一下，坐另外甘咧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好，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一脆食面加减啊淡散，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哈，哦这拢一包300块，一毛水梨膏、水梨膏，哦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小廖千鹤。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因为咱伫细汉的时阵吼，若讲较晚回来啦，较晚回来，厝的人吼，真正会烦恼咧。来问讲，啊，你啥啊？才晚回来，啊去倒吼？啊，你甲啥物人斗阵吼？哦，拢会问啦，尤其吼阿母啦，阿母嘛特别关心，拢会问啦，讲吼，啊，你安尼吼是甲啥物人斗阵啊？哦，甲啥物人斗阵啦？啥啊？会问讲甲啥物人斗阵？其他讲吼。去互红会派朋友甲你带派去，爱想问个是啥物人啦？吼、哦，吼、哦、你咱有听过吼、哦，一个孟母三迁呐、啊，对不？孟母三迁就是吼、哦，要给囡仔啦，有一个好的环境啦，一个好的朋友啦，哦、好伙伴呐、啊哦，咱人生，咱的人。

0: 医生若讲吼，有一个好的老师，有好的朋友，吼，甲咱来斗阵啊，会当讲吼，咱就成功一半啦，已经成功一半，会使安尼讲啦。啊，搁再加上吼，咱家己若认真努力，甲着学习吼，成功就无法，也无偌远啊啦。像讲少年的时阵啦，啊，谈情说爱啦，吼，查甫的吼，来讲安尼真肯吼，安尼努力求进步啦。啊，这个查某吼，咩真温柔啦，吼，啊，一定有一个甜蜜蜜的，吼，一个结果啦。啊，如果呢，规工啊，那咧谈情说爱，点啊弯弯哦，点啊吵吵闹闹吼，安尼哦，敢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啊？无好的结局啦，无言的结局啊啦。啊，这是讲哦，伫谈情说爱啦。啊，那讲哦，翁阿婆那已经结合啊呢，翁阿婆结合吼，啊，做翁的啦，人有真认真、真努力、有向上，吼，啊，这个翁某的呢，佫真贤惠啦，哦，真贤惠，这家庭绝对一定哦，真美满啦，吼，啊，如果那规工点啊呢，弯来弯去、吵吵闹闹啊，吼，会使讲吼，就无一个好日子啦。吼，无一个好日子通好过啦。所以咱唔则讲吼，阿婆拢会问讲吼，阿弟安尼甲什么人斗阵？哦，阮家好动物啦，吼，甲某咪人啦，哦，啊，这个好学生吼，啊，所以咱若讲接近着好的动物啦，哦，大家拢互相伫学习啊，安一定一番的成就，对不？哦，啊，咱来讲工作场所就好，咱伫工作上啦，哦，咱若讲甲一寡吼好同事斗阵啦。哦，大家互相一个照应啦，互相一个扶持啦，哦，咱的工作一定是圆满，一定是圆满啦。哦，啊，那讲遐少年人规定恁是安怎啦？规定咱讲吼，规定来激动啦，他妈批车啦，一点闹代志啦，他妈吃毒啦，冤家相拍啦，哦，正经工课无得做，不务正业啊。哦，这就咱讲的，那规定啊，什么吼，狼群狗党，吼，斗阵啦。哦，还真紧吼，就去有耍派去啦，耍派去啦，吼、哦。所以我们俗语有一句在讲吼，迄人叫唔来啦，鬼叫吼，真正都拢拢会当吼，哇啦，鬼叫吼，都来啊啦。哦，要学学好的啦，学好的无啦，学歹啦，比什么人都搁较紧就对啦。所以才讲吼，甲什么人斗阵吼，真正是足重要啦。哦，所以阿母啊，细汉啊，咱细汉话当啊，阿母甲咱问，人也是关心，惊讲吼，你甲歹朋友斗阵吼，你甲上斗阵，你甲上斗阵。咁小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爹将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古皮箱的流浪儿，
1: 妈妈也无财产好给你，干阿即卡古皮箱关了进去，你就要认真去拍拼，后日才会好命。
2: 是妈妈。

钱所无遍布，心情真艰苦。人讲饮酒会解忧愁，我就来解饮一罐啊米酒。小酒哪会这厉害？第一干那来乖乖，一个饮落腹肚内，佫会走动。

人走势，哈哈哈哈！我行着路，我强要倒头栽。打着海，目到来遐物件，我强要走对嘴的出来。我头昏昏脑顿顿，行路我看袂准。

走来到都市，街仔路逐条都真水，青年男女一对一对，搁哪行路哪伫咧做散开，我袂心鲜。人讲做街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好歹头路我无敬。拜托听众，恁都甲我斗牵绳，我若会成功，会款待你敢若阮阿公。

哦，咱认真打拼，害一开啊，吼，一卡骨灰箱，吼，成功倒转来啦，吼、哦。那人个细汉的时阵喏，人阿母拢有甲阮吼安尼关心啦，然后那话转来吼，你甲啥物人斗阵，甲啥物人斗阵，甲好友啦，所以大汉来，咱有成功的一面啦，吼、哦。哦，咱都来讲啦，吼、哦，你啦，然后人叫唔来，鬼叫了吼，那个落落行啦，好了，啊，咱讲人看啦。人看唔惊啦，鬼看你就溜溜惊啦，哦，鬼看就哭哭惊啦。哎呦，笑的时啊，卖讲鬼，卖讲鬼啦吼、哦。其实咱第讲哦，即个意思吼、哦，就是来讲哦，人啦，哦，是非拢无得分啦，好歹拢无得听啦，对着吼、哦、正的啦，是讲好人，人得甲你讲吼，拢无得甲咱陷害着啦。哦，人看都唔惊，但是受到一寡吼、哦，迄、那个歪理啦、啊，歹人甲你引诱啊，是啥个吸引啦吼，乌白吼对人第一惊啦，含则讲吼鬼看你都溜溜惊，吼哭哭惊啦吼。好啦，咱卖个讲鬼啊，来听这首吼，信不信由你啦，信不信由你啦。

讲新鲜有利啦，哈。啊，咱做一下产品公告的介绍，哈。咱这款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家老朋友、老主顾，哈，长期啊，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啊，主要咱家拢在煮食。好，伫当顶当早一定要用着油，吼，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嘛，真主动啦。油用完拢点来卡来讲秀清啊，吼，油要搁爱啊，尤其吼啊七月时啊，吼，旧历七月啦，啊，拢有大概有滴摆有滴铺吼，啊，拢牙龟箱诶，牙龟箱，看你要粗橄榄油、葵花油吼，牙龟箱一来搁较俗，吼，搁较俗吼，啊，感谢大家，吼，啊，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吼，这拢。老长种的，你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刚落去慢，就无啊杂，可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那么这款出跟他有，吼你煎煮炒煎，吼啊，要凉拌，有当撒米撒青菜啊，吼啊，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就当直接，吼直接用咱的凉拌呐，吼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都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咱的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吼、哦，内面底拢已经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后尾送礼，安尼赶起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吼、哦，葵花油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这个葵花油。咱讲这个葵花油吼，伊个单元不饱和脂肪的含量吼，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更加高，更加高。吼，咱油啊，伫温度足高煮食时阵吼，更加安定。未讲吼，咱这个食物啊，产生一个吼，咱油耗啦是讲怪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未讲吼，咱的食物吼来变乌去。吼，咱这款吼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我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好，牙龟箱拢较俗。好，比如拿有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好，咱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咱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

玉山姑娘哈，秀清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过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做者那朋友哈，足恶路的拢甲咱小辈介绍，讲吼，即马干那出门啦，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哈。有差吼，当然的啦。有感觉吼，有哦，差真济啦吼。啊，来加当往西八关落去，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哦，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哦，尤其你那咧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拢都爱保养啦。啊，你那讲吼，安尼落楼梯、爬楼梯吼，屈啦、压啦，拢足食啦咧。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阁扎一下力，哦，感觉咧轻轻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这款葡萄糖胺量差，赶紧做一个保养。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苏钙你阁加。

来吃，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舒钙，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啊，另外咱毛 B 群，哦，超绝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毛益生菌啦，哦，益生菌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要毛这罐速力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哦，加拿大这款速力通的鱼油，也冇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平时来讲，食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咱的身体负担大。哦，咱这款纳豆呢，足侪味草本所萃取的，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啊，个有即红景天粉啦、啊，哦，啊个纳豆激酶，内面底成分真济啦。所以咱呢，平时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别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叫纳卡，啊，脆加面呀，哦，咱即马即个喉糖哦，哦，做者朋友拢即马20包、20-30包伫个做本，哦，买来呢，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哦，啊，每过条看个袋啊，看个盘呀，哦，出门啦，加干嘛干一个，有当下微光一个剂，哦，干一下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而且咱即个喉糖不会很甜，袂讲真甜嘛，袂讲足香诶，哦，咱这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吼，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啦，哦，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吼、哦，也够水来，也够水梨膏，吼、哦，冰下一个保养，吼、哦，咱的朋友吼，今、哦、麦这水来也够啊，拢规半大滴干呢。哦，当然吼、哦，有达到着这个保养啊，啊，感谢大家吼、哦，咱的水梨膏，哦，23-05-6924，23-05-6924，我被主本商品那秀清的点了加拉卡，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俺主说，啥人较厉害啦？

就你说听啊哈，朋友讲安排一点爱红书啦，别个都红书。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首先感谢大家。啊，主文产品，好、啊，主文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哈，23056924，爱红书啦。

爱丰收啦吼。啊，那讲吼丰收，丰收吼，就是讲丰流啦，哦，丰流就对啦吼。那么讲咱那讲吼爱丰收吼，通常就是对迄囡仔来讲啦，囡仔咧坐未掉啦，拢一直按外口一直走啦，拢走出外面啦。操水外面，囡仔啦爱耍啦，规工就想要去外面爬爬走啦，拢不爱踮厝的啦，风骚啦，通常咱风骚是安尼讲，啊，所以咱都咧讲吼风骚吼，嘛是会使讲就是风流啦，风流啦，哦，啊爱佚佗爱耍啦，哦，风骚风骚吼，唔啦讲对囡仔，有咱啊大人啦，是讲咱唔当咧开讲啦吼，无你是去倒哦，爱风骚，要去倒要风骚，要去倒要风骚，要来去遐啦遐啦，遐是倒位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听吼，啊电话哪卡呢？吼，啊靠着呢，2305-6924，感谢大家，来听这首《失恋的忧愁》啦。

好啦，四川的油草来做广告。哦，咱第介绍这个厝跟阿油啦。哦，咱最主要咱介绍哈，十多年啊，咱有信用啊，这个厝跟阿油有纯百分之百纯。哦，所以咱的朋友有在住家哈，哦，啊，佮加上咱有的健康概念，讲橄榄油好，厝跟阿油就是咱所有在家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臭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哦，臭橄榄油买当凉拌呐、啊，除了讲煎煮炒煎，哦，凉拌像啥米啥青菜，青菜稍好要淡薄啊油，咱这款臭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哦，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为咱的朋友啊，弄安尼啥米啊，啊配一下这青菜用啥？哦，啊，咱厝内边都有这款老树橄榄油，安尼得食，口感哦淡。

淡天然的果香味，咱有笋，百分之百笋，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哦，用个玻璃罐，啊，玻璃罐拢较深色，伊个较深色就是较不透光，哈、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啊，但这醋干嘞有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加几箱较俗啊，哦，一箱6罐2900块，啊，你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哦，啊，古历农历7月，哈、哦，大家拢伫个铺啦。拜拜啊，拢廿几箱诶，吼廿几箱诶吼。啊，但若有要做文化卢秀清诶电话才拿卡，吼、哦。啊，咱除了有草根啊，又搁有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诶葵花油，吼、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廿几箱拢较少，啊，钢管拢玻璃罐啊，深色诶玻璃罐啊，吼、哦，原装原罐，咱诶奥利塔高温专用诶葵花油。啊，个咧老树橄榄油，好、哦，要主文番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哈，啊，都在电话哈，伫个欢呼啦，哈，咱伫个广告介绍这个草甘奶油哈，啊，这葵花油哈，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哦，像我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哈，咱的朋友哈，啊，炒一挂地基啦哈，加起呀，加起呀，你看我都礼拜啦哈，啊，要破要拜拜，好，感谢大家哈，啊，要做文欢呼，要做文产品哈，收听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我们听这首希望啦。

好，咱听众朋友爱听这个戏房，就是头前这几句，对不哈？好啦，咱暂时分开啦，暂时分开啦哈。啊，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哈，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欢迎朋友再过继续来给咱收听。啊，然后要注文商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等一下一波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穿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

秀谦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若要出门吼，叫一台车，喂，三轮车，你今摆要去多叫三轮车啦，还是以前啦？吼，以前咱若要出门啊，叫一台三轮车。啊，有诶三轮车吼，拢会伫诶吼定点一个路口啦。尤其咱若讲火车站啦、车头前啦，吼，拢排几排三轮车等人客啦，吼。诶，三轮车啊，吼，那是以前啦。啊，今摆吼出门啊，叫一台客运车啦，手一个，然后小黄就来啊。啊，不过今摆那个手一个要叫小黄嘛，比较吼，跟咱咧查无啥有车啦，吼。所以今嘛，我就方便讲吼，就是事先啦，啊，事先吼，就安尼预约就对啦吼。今嘛为人吼，就是下载这个 A P P 啦，吼173啦，吼来叫这个客运车。朋友你若讲吼，不如下载这个173要叫客运车，今嘛注意哦，今嘛交通部要求吼，未使阁有这样啦。好，要求下架了哈。伊这个173哦，叫客运车，伊主打讲哦，真俗来当省钱啦。哦，省钱这个173后要叫客运车这个 A P P， 这几年哈，小林说哈，有逼出着严重的迄种哦性侵啦，也加上哈，咱各自个人资料哈，有交了恐吓的这个案件，即马吼更加。去予查出讲吼，伊这无经过主管机关所核准来滴经营哦，所以交通部表示吼，将要协助地方主管机关吼发公文吼，或者系统上要求吼，你爱下架这个相关的 app， 同时也嘛会发公文和每一个所在地方政府。吼、哦、啊，针对讲吼，即违法经营即平台啦，吼啊，地方主管机关吼相关的依法的开发吼，2500万块啦吼、哦。咱讲吼，即、这个173即个叫客停车这样吼，伊讲足好听，伊讲吼，我就是一般客停车吼，七折起啦，拍七折起会当升级叫车。

诶，这个平台，哦，所以叫173，哦，要来叫客停车啦。因这公司唔是伫咱国内呢，公司设伫境外，所以主打讲吼，伊是无向司机吼收取着吼25%吼，迄个抽成啦，抽了掉啦，吼啊，所以当先吼迄个成本啊来回馈着消费者啦，啊，所以好这个名吼挖音啦。好，一起省啦，一起省，173，一起省。伊这吼上线服务讲至少有6年至10年啦，好，6年至10年啊。好，伊咧讲吼有超90,000这司机拢伫加盟啦。啊，但朋友你若讲吼有伫吼叫这个客停车，你有下载这要注意啊，什么173啦，当这线哦，一起省啦，哦，这交通部要求哦要下架啦。感谢朋友咧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谦，好，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的利用。

这天气热吼，傲湿啦，啊个湿啦，迄鸡卵吼一直少啊呢。每一工吼减产吼有一万箱啦。全台湾这个鸡卵吼上界大的产地吼彰化县或者零售市场，白壳的卵啦，每台斤吼起到48块，吼起到48块。鸡卵的这个吼生产的能量吼，那讲要等到正常供应迄个量吼，讲还佫需要一段时间啦，可能啦。可能欠这个卵会欠到吼，明年做个春节啦吼。欠卵不是讲吼，每一个所在拢欠啦。像我早起来上班的时阵呀，伊温了两间吼，诶，因东西大半、中半啦，不管什么半啦吼，规定吼，有一台迄个大卡车吼，哦，载迄个卵来，哦，我看迄头家啊，来底人，哦，安尼，哦，迄一塔吼，哦，我看关关了，几多十箱啊咧，一抓一抓吼，载鸡卵来，有啦，阮只有鸡卵啦，哦，咱都话咧讲吼，啊，这个最主要啦，吼，啊，卵有诶所在啦。啊，卵的量较少就对啦。意思讲，若要恢复到吼，像咱一般正常又个少啊，可能啦，可能来到吼明年这个吼春节啦。另外，这个济南宫吼凌霄宝殿吼，第24号发生这个大火吼，行政院长窦英台吼，昨昏有前往去视察。哦，迄个时阵有讲啦，那讲这个修复的过程吼，然后需要这个经费啦，还是讲技术啦，也甲着民主相关的协助吼，中央甲着地方吼，会好好来讲，吼，会尽力用上界紧的速度来恢复这个地方信用的中心。另外吼，这个台南啦，台南安南区吼，这个空地啊，因为非法吼让。但一寡吼，迄个铝啦、煤啦，这个废料引发到这个吼火警啦。同市长昨昏毛蝶表示吼，市府也主动吼要盘点了相关这场所。目前有掌握吼全市吼有7间使用着相关物资吼的这个工厂，消防局将会伫这礼拜来吼完成做一个稽查。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份后茶余饭后。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我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吃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撒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就当直接给倒落去。

啊，兼加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又该倒一丝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啊油，吼、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学生囡仔吼休假就差不多啊呢，休假吼时间上长啊，要个两个月嘞，开始要开学啊啦。全台湾中小学吼，从伫这个8月31号要开学啊，啊，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的政策吼，当然嘛对你开始啊。但是即马吼，确实逼出了讲有诶关系，新诶学期即个营养诶午餐诶补助金额啦，吼，讲比之前有较低啦，吼啊钱若少，当然菜少都甲你减啊，吼讲菜少减啊啦，即种情况拢有传出来，啊，佮有吼连迄啰实验教育学生吼，嘛无共摆入面诶，共闹交去哦，吼共闹交去，等等即个乱象啦，特别是国小吼，全校吼读半工诶啦，吼半一课诶。

嘛，因为吼开放和学生吼，你家己自由选择，你是不是要留落来学校吼用餐？啊，同班的学生吼出现讲吼，当然有人要留落来吃，有的无要吃。哦，这批要吃饭，啊，这批吼无要吃饭的人先回去吼，先好啊，放学这种情况啦，这唔啦吼在。读书吼，也还烦恼讲吼，啊，呾即班级的即挂即个秩序维持啦。啊，家长当然买看不练讲囡仔吼，要接送安排嘛，真正乱啦。啊，你今日有要食饭无？有无要食饭无？哦，得安排时间拢会乱去就对啦吼。即、这个另外咱第讲吼，国小啦，国小原本吼拜三，吼拜三中到十二点吼，对当下课啊。一旦吼放学啦，啊，这个免费营养午餐新的制度上路了后呢，吼、哦，那选择讲要伫学校吼食饭用餐的这些学生吼，啊，你都延到中昼十二点四十分吼下课，吼、哦、放学啦。台北市近期已经有国小吼、哦、有透过伫这个线上吼、哦、有一个表。表单做一个调查，和学生囡仔家己选择讲吼啊，读这半工的时阵啊，你这工是不是有要留落来学校吃饭吼用餐啦？部分的学校吼是要求家长吼啊，爱向导师做一个请假啦，因为有一挂这个学生囡仔吼啊，放学了后啦，吼也直接前往去安亲班，吼啊，当然这个吼午餐的政策啦一改变了，当然小连锁诶。乱了就原来吼有接送，也个就要用餐哦，再安排啦。部分这个安亲班吼也有来做一个调整吼，就是讲将接送的时间吼延后到中昼十二点四十分啦。啊，但是毛业者依然维持吼中昼十二点来接送啦，不过引起着家长吼看不练啦吼，和本来原本咱固定吼接送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啊吼，煞变啊吼非常的乱啦吼。特别是吼，就一位国小的导师伫讲啦，因这班的吼班上那是有吼无要食午餐的学生囡仔呢，伊导师吼都爱搁顾只吼食饭的这学生囡仔啦，吼啊搁爱管理吼无食饭的学生囡仔啦。吼、哦，啊，你唔知道要如何维持吼？因这班的这个规矩就对了，讲真叫真头疼啦吼。有要食饭无？无要食饭无？吼，有啦，有会讲吼，线上啊有做。

品公鬼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也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即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繁复，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

这些学生囡仔吼，后礼拜都要开学安尼。哦，今年哦，来个囡仔吼，佮换一卡只嘞吼，书包吼，买一卡较大卡只，会落只嘞较济。你囡仔是偌大汉？那看嘞 AA 啊、三三啊，你买遐大卡，说书包带就要变薄去。哦，真正足济学生囡仔啦，逐工都派着遐尔沉重个书包吼，要去读册啦。你内底带啥？啊，当然带一挂册啊。啊，得一寡吼，那个电脑啊，数位装置啊，吼，啊个水壶啊，啊，今就体育课啊，炸一寡遮物件吼，拢吼堆堆落落伫内面底啦，吼，堆遮济，可能已经超出着迄囡仔吼，伊即个身体即个负担啦。虽然讲阮常常吼有建议讲吼，即个册包的重量啦，未使超过体重的10%至15%，但是专家伫强调，你爱看吼个别的情况啦。尽可能吼减轻吼排吼啊，这类负担啦吼。这是美国吼，这个理科学会有滴讲啦。这个册包呢超过重吼，这个情形包括讲，你看囡仔吼，伊迄个身躯啊，对向头前一直起去，吼，伊要来支撑这个重量啦，还是讲走路足困难的啦。吼，迄个排啊，迄个大吼，吼运动未使对咱肩胛。造成有一个第一个压力，未使有低调的啦。这个理科医生有滴讲，有滴表示，咱的脚趾片吼、背部啊，迄、那个伤害啦。虽然讲唔捌常常听到讲啊，你脚趾片什么伤害，但是依然有可能发生啦。尤其讲吼，滴囡仔啦，讲排迄个书包汉尼啊重吼，唔多跋倒的时阵啦。吼，伊讲吼，如果囡仔吼，那去搬倒啦，讲跋倒啦。啊，脚趾片佫排迄个吼，又佫遐尼啊大脚，又佫遐尼啊重的书包吼，迄、那个情况会佫较惨啦。另外吼，佫加出来这个重量，冇可能的提悬吼，迄、那个伤害这个程度啦。虽然吼，咱常常吼会依照囡仔体重吼10%至15%作为讲书包这个重量一个参考的标准，但是呢吼，这个理科医生吼，伊是按你的表示啦。目前吼，也阁无一种足有够的证据来建立到一套吼适用所有人吼这种通用的标准啦。像讲囡仔啦，生做吼迄个型啦、体力啦、身体这个发育啦，甲着日常的活动吼，拢有无同款啦。吼啊，所以照顾人，你拢爱考量囡仔吼伊个别的一个需求啦。哦，尽可能啦，和这个册包吼保持上盖轻啦，内面底落一本啊册上轻啦。哦，所以专家是建议啦，选择着哦适合囡仔吼，伊迄个身材啦，囡仔迄个形体啦，吼、哦，系一种迄个书包啦。你别使讲这囡仔呢，细细汉啦，你买一卡架大卡会歹，吼、哦，啊，真正爱选一个适合囡仔吼，啊，伊个型吼，诶、哦，这个书包，包括讲吼，爱个附带有两条吼，哦，咱滴排迄个较宽较高吼，一个竹啊吼，迄、那个。就是这个袋子啦，吼、哦，排的更加这个大，吼、哦，啊个脚趾片有一个足着吼，一个衬垫啦，吼、哦，衬在这脚趾片的所在，啊过来吼、哦，啊一旦分散重量，一圆隔层啦，这种这個，也个对啦，上手啦，重心搁再分配重量吼，迄、哦那个腰带啦，还是讲胸带啦，吼、哦，啊所以这是吼、哦、美国理科学会吼、哦，伊是建议啦，建议讲。

吼、哦，你看咱的囡仔吼，伊拿迄个册包啊，拍起来时阵吼，运动爱安怎你知无？运动时候，脚头有小花弯，吼、哦，膝盖弯曲，唔是讲吼、哦、用腰部来弯，吼、哦，撇边讲去拉伤啦。这点我们要来注意，咱看到囡仔那排伤重吼，吼、哦，伊是用腰吼、哦、去改迄个退掉的，吼、哦，也是讲吼、哦，脚头你该注意一下，吼、哦。伊讲运动吼，咱的囡仔啦，书包拍起来时阵啦，吼，伊个背包啊拍时阵，运动时吼，膝盖要弯曲，唔是用咱的腰这个部位啦，行讲起吼，拉伤啦，吼，讲咱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啦，吼，书包莫伤重啦，啊，咱的囡仔啦，你三几路，你个提个一卡架大卡吼，所以囡仔。

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得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拆开的时阵啊，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

糕，一包300块，哦，里面底10多块。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苏马葵，里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个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洗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啊，个玉竹啊，吼，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5569924，非常感谢大家。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有称呼。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台生的《台北阿狗兄》，阿个唐丽的《一暝三冬》。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个毛豆吼，毛豆，毛豆吼，伊的营养成分吼真高啦吼，啊，迄个热量吼100公克只129大卡吼，热量无高啦。伊主要是有诶，伊较即阮讲诶吼，诶，迄个营养价值啦吼，像讲伊有迄、那个。优质的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吼，啊，還有迄、那个伊的蛋白质吼，比个鸡蛋啊要搁较济，嘿，所以伊有迄种植物之白迄种称号啦。啊，伊一个膳食纤维啦吼，100克有6.4克的迄个膳食纤维，会当提升迄、那个饱足感吼，会当刺激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啊，会当培养迄个肠道的益生菌，吼、哦，啊，佫用改善迄、那个便秘，那个胆固醇，吼、哦，伊还佫有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伊会当改善迄个黑脂肪的代谢，吼、哦，对于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哦，佮三酸甘油脂拢帮助，啊，伊冇卵磷脂啦，会当维持大脑机能，吼、哦，改善记忆力，吼、哦，伊还佫。类黄酮化合物啦齁，啊个皂苷。伊会当剔毒迄个自由基啦齁，抗氧化啦齁。啊个大豆异黄酮齁，会当改善迄个更年期的种无爽快。啊伊个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嘿。伊会当维持机能齁，提高免疫力，啊个减缓身体的老化。啊伊个含有矿物质啦齁，矿物质成功钾啦、钙啦、镁啦、铁啦，吼、哦，这重要的迄个营养素吼、哦。好，安尼，我咱今麦来讲吼、哦，毛豆啦，吼、哦，阿个黄豆，阿个迄个黑豆吼，伊、哦、差别伫倒位啦，吼、哦，毛豆、黄豆、阿个黑豆吼、哦，差别伫倒位。伊毛豆吼、哦，甲黄豆阿个迄个黑豆吼、哦，其实拢是大豆啦，吼、哦，拢共是种物件啦，吼、哦，啊毛豆其实就是吼，阿未熟个迄个大豆啦，差不多8%左右，吼、哦，伊连迄个豆糠吼，哦，安尼当时来采收啦吼，啊，你也当拍开个豆糠吼，你也看到个内底吼有足济毛啦吼，毛安尼啦，毛毛的吼，所以你叫红叫做迄个毛豆吼、哦，就是这个原因。啊，迄、那个伊个迄个成熟成熟以后吼，啊个干燥了吼，干燥了吼，来个采收了。啊，因为伊个迄个伊个皮吼，会当有四种色啦，绿色个、黄色个啦、底色个啦、乌色个啦吼。啊，咱较熟个是用黄豆啊吼，啊个含乌豆啊这两种。啊，若讲来比较伊个迄个毛豆、黄豆甲乌豆个迄个营养成分吼。伊那个比较来看的是安尼啦，毛豆吼、哦，伊蛋白质相关，吼、哦，啊，伊个热量相关。

紧，伊家咧黄豆吼，含迄个乌豆啊，伊三分之一的迄种热量呢。啊，黄豆吼，啊，甲乌豆吼，所含的迄个蛋白质啦，吼，膳食纤维啦，啊，碳水化合物啦，钙、镁、铁啊，吼，即个矿物质吼，拢比迄个毛豆较悬啦。但是毛豆吼、哦、有迄个维生素 C， 啊，黄豆啊，甲乌豆无维生素 C， 吼、哦，各有千秋啦。好，安尼哈。咱今麦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啦哈。今麦要听什么歌呢？来听迄、那个，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龙的《港口金歌》，啊个原田优里唱的《古都旅行》。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继续讲迄个毛豆的迄个好处了哈。哇，毛豆不得了，吼，实在是不得了的食物了。因为伊哈有十种好处啦，吼，足惊人诶。好，咱一个一个讲哈。伊的第一个好处哈，就是提高蛋白质的利用效率啦。嘿，毛豆吼是属于迄个完全的蛋白质，吼，完全蛋白质。伊含有人体吼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吼，八种氨基酸啦。这大部分吼拢是迄谷类、迄个谷类的迄个食物吼当中吼欠乏的，也是较少的迄种氨基酸吼。迄毛豆加迄谷类吼，诶食品吼。当这食量的时阵吼，当这食的时阵吼，伊的蛋白质吼有一种补一种欠乏的迄种作用了吼。一旦输两种蛋白质吼，利用的迄个效率吼提高42%。好，伊的第二好处吼，一旦降血压，一旦降血脂，伊的毛豆的脂肪的含量吼比其他的蔬菜拢较高吼，而且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伊也当改善迄个脂肪的代谢，啊，对一种降低三酸甘油脂啦吼，啊，跟迄个胆固醇吼，伊所含的迄个卵磷脂啦吼，也当降迄个血脂吼，也当降迄个胆固醇。好，第三个好处吼，伊也当帮助大脑，因为伊的卵磷脂吼是大脑发育当中吼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啦吼，啊，迄个。伊会当改善大脑记忆力吼，啊个智力吼，加智慧的迄个水准吼。好，第四个哈，伊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伫个女性的经年期的时阵吼，伊的体内迄个雌激素会下降了吼，安尼就较容易迄、那个骨质疏松了哈，骨质疏松哈。

啊，伊个毛豆内底大豆异黄酮吼，是一种植物性的迄个雌激素吼。啊，伊当减少迄个钙质的流失，吼，伊当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好，今麦讲哈，第二个好，第五个好处了哈，补铁啦，补铁啦。因为毛豆哈，铁质哈不但比一般的高类啦哈，而且比其他的豆类要搁较侪，而且哈嘛搁较容易吸收呢。好，安尼哈，咱今麦哈，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嗯，国语歌啦，黄晓东吼、哦、和孙伯坚唱的迄、那个《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讲毛豆吼，伊个好处了吼。咱即摆讲毛豆的第六个好处吼，或者控制血糖，因为毛豆的淀粉会量低了吼，啊升糖激素吼嘛较低，所以伊会当辅助迄个调节血糖。第七个好处，对迄种有助减肥啦，因为毛豆的热量足低了吼，适合食吼。伊适量来食吼，都有饱足感嘛吼。啊，用汤的吼，啊是简单的拌炒了吼，就用食。吼，搁较符合迄个减少加工吼，啊个全食物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概念呢。吼，啊，会当适合减肥的吼，啊个健身的人吼的需求。好，咱讲第八迄个好处了吼，叫做养生美容啦。用心美容吼，因为伊维生素 C 吼，对一种美白啊吼，啊个促进迄个胶原蛋白也迄个增加吼，有啊个减缓老化啦吼，提高免疫力吼，拢有帮助。好，第九个叫做缓解便秘，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吼，会当促进肠胃蠕动吼，啊也让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好。咱讲第十个迄个好处啦吼，开胃、开胃啦。迄毛豆吼有丰富的钾啦吼，一旦改善因为缺乏钾离子吼，感觉迄种疲倦吼，一旦改善啦吼，啊是一种无食药的迄种情况吼，拢一旦改善，一旦开胃啦，开胃。好，安尼吼，咱今日吼毛豆的介绍吼，各家吼，算讲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休困一下哈，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起，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伊安伫遮，甲咱的听众朋友来问好，哎，中午好，即马拢未使讲啥物中午好，应该午安，您好。中央气象署今仔日下早八点半吼，针对着诶一个风台叫沙德尔啊，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提醒吼，今仔日伊望到明仔载是即个风台上挖进咱台湾的时阵。明仔日时啊，暴风圈会通过马祖北边的海面吼，啊，中昼呢按浙江遐吼，入去到中国大陆。啊，随着这个风台接近啊，佮有迄西南风的影响哦，吼，啊，咱来注意西南部，吼，咱台湾西南部哦，诶，无定时的低渐转好，尤其吼南部雨势诶明显呐，吼。啊，诶，这个风台吼、哦，伊是伫北部，伫台湾北边这边啊、哦，浙江啊，哦，浙江啊这边啊，但是因为啊，伊个有啊西南风啊，所以吼、哦，也影响着咱的西南部、西南部啊、哦。这个风台沙德尔，这个风台吼、哦，下早今仔日下早吼，伫台北的东北东风啊，吼、哦，520公里的海面上啊，目前啊个是中度的风台啊，啊伊咧暴风圈啊，哦明仔载会按啊马祖哦北边遐海面上过去。啊，咱的朋友吼，今仔即几工嘛无去马祖吧？啊，应该是无啦，吼、哦。马祖嘛是真好佚佗的所在，无大啊。那是咧风火真了大吼，船啊，飞行机啊。拢未开、哦、所以呢，顶几工啊，咱都一直咧关心这风台的动态。明仔载是这个风台接近台湾上瓦近的时阵，尤其是马祖啊、哦，马祖的对啊，在咱呢迄个台湾的北边哦，迄、那个位置啊，差不多在新竹啦，啊、哦，迄、那个所在啦，哈、哦。啊，气象署的资料就是讲哈、哦，今仔日啦，中南部咧。将会有哦，无定时的低渐转好，尤其是南部雨势较大哦，一个可差不多吼、哦，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哦。啊，北部甲东北部今仔日啦，啊，个是啊，侪云哦，到好天的天气形态，但是啊，山区呢，中昼过了后就开始落雨啊啊，明仔载吼。明仔呢，已经是拜五啊啦，吼！啊，风台呢，会影响吼，会影响着哦。风台的影响是啊，今日下暗甲明仔，拜六礼拜应该都较无影。

0: 响啊啦，哦，啊，因为啊，可是暑假的期间，哦，暑假，哦，所以呢，这个咱啊，可是吼，哦，有诶，朋友呢，啊，可得把握着这礼拜吼，哦，去佚佗，哦，去佚佗诶，这个机会，哦，机会啦，哈，哦，啊，咱来讲这个风台吼，哦，因为原本吼，哦，对咱北部这边吼，哦。哎，当公司啊，哦，非常的紧张和紧张。啊，后来哈，因为高压，哦，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使到这个风台曾经一度吼下落来。啊，后来高压走去啊，哦，风台一个扭起来啊，个扭起来啊，吼。所以讲哦，这个天气的形态变化啊，真正哈，这随时拢在变，哦，随时拢在变。咱这个中央气象署。我跟他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应该是拜六都无受到影响啊啦。
1: 拜，歌曲是金刚文所唱的歌，梦起。

听众朋友，今仔日吼是啊，旧日的7月15，今仔日是中元节啦。哎呀，真侪朋友吼，这个普渡吼，就是利用有闲的时间啊，少少的到顶来普渡啊。中元节拜拜，哎，有诶嘛提早拜啊啦，哈。啊，这个中元节啊要普渡吼。哦，7月是啊，普渡咱要买吼，较侪迄种会当藏的物件，买金澎湃、柴米油盐酱醋茶，拢会当普渡哦。哎，米呀、啊，有人讲哦，唔敢买伤济，嘛唔敢买伤大包，因为哦，食袂完藏诶，会生菇啊，会生糖哦，迄唔是糖，来是米菇、米菇啊啦吼，哎、哦、叫做吼，诶、哦欸、这个。米象，米象虫啊！哎，你若看到迄糖，迄那菇啊，迄种糖吼，真正会起鸡母皮。哎、欸，有个人就讲哦，哎、欸，我米吼买回来啊，我也无拍开呀，哈啊，无就是讲米呢买回来，我都有台囥诶，即、這个米瓮吼，囥、米诶迄个阿爸内底啊，啥物时阵糖走入去我都唔知影。啊，咱呢，这个农业单位来讲吼，其实呢，迄米内底生出米糖啊，吼、哦，这不是啊，即马才有诶，啊、哦，迄米内底生米糖哦，这主要哦，可能是啊，这个米吼、哦，啊，个是稻啊诶时阵哦，啊是在加米诶这个过程当中吼、哦，在运输当中哦，啊，就已经有米糖啊走入去啊啦。哦，啊，这米糖哦，走入去呢，一先放软，啊，糖哦，在整理的过程都已经哦，这个好挂出去呀，啊，是被消灭掉啊，但是迄个软哦，啊，搁在米的内底哦，在米的内底，听讲哦，迄种米糖啊，哦，讲会当软哦，但是啊，诶，米糖讲会蒸迄米呀、啊，蒸糠啊，蒸糠了后吼，啊个伫内底吼放卵，啊所以有诶米哦，你来看，你来看那破去、脆去，迄有可能就是比米糖蒸糠啊，蒸糠啊，伊就会破去、瘪开哦，所以唔讲幼幼诶幼米哈、哦，啊所以一般咱来去买米吼，伊安拢会看，无爱有诶上过侪。像过这破去的碎米无爱哈，迄、哦、迄种那位幼幼的已经破去的米吼，迄米呢品质较差。啊，咧、這、即个农委会吼农业部啦建议吼，咱迄米呢尤其是迄包装的米，你买回来吼，你先在放个冷冻，去在放一天两天吼，迄、哦。想过这个冷冻内底真低温呐吼，迄米糖诶，迄软吼糖啊软，伊就会死去啊，伊就死去，伊就袂孵啊吼。啊那是讲咱少少啊，家己煮饭，迄米咧用量介慢吼，使用上足慢咧，慢慢食吼。你会当把米放喺冰箱诶冷藏。冷藏啊，因为低温哦，迄米糖嘛孵未出来啊，伊袂孵化啊，安尼就较袂吼米糖生出来，安尼就较袂惊啦哦。啊，个有就是讲，那真正是有米糖，啊，你就来洗米，洗米加洗几摆啊，迄糖吼伊会浮起来，加洗几摆啊，糖啊浮起来，糖吼这个洗唔掉，迄米同款。会咧食，所以讲吼，建议咱也是吼，买米啊，买较济。

哦，啊是讲你都有买包装米哦，不管啦，反正都买米啊，你啊冷冻哦，啊个有空间啊，先带买回来的米，先带放喺冷冻，起来冻一两工啊，一工两工三工拢会用的啊，甲摕出来啊，那是已经拍开的哦，你都带放喺冷藏啊，咱食较慢的，你都放喺冷藏。啊，那讲哦，食米食足紧的啊，都唔免啦。哦，啊，米爱洗，哦，爱洗。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那么 B 群你就来补充一下 B 群。 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

0: 叶黄素、益生菌，拢港公司、港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
1: 今麦和一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有排便未顺。啊，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咧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予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一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好，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内底 SOD 活性灌到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和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元，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你的七月份哦，是一个真特殊的民俗的月份。人拢在讲啊，七月啊，鬼门开啊。有人佫讲七月是鬼啊月，伊安认为讲安尼唔对。虽然讲咱的习俗啊，讲七月鬼门开，咁有影是安尼，就是传统几啊千年来的习俗啊。这嘛是大咱讲哦，咱凡事都爱较谨慎，爱小心啦。讲到七月，每年拢有旧历的七月是啊，充满着真丰富的民俗的月份，所以有真济民俗的活动，亲像咱台湾的家人老大公庙，老大公庙就是伫家人庙口对面遐啦，伫旧历的七月初一啊开龛门，表示地府的门拍开啊，意思是安尼。另外，宜兰啊有放水灯的活动，放水灯的固定的是七月十五。去阿金门嘛，有伫海边啊挂灯的活动，伫新村有唱歌，爬咧真悬真悬的条啊，去唱旗啊，大型的新丰庙有普渡，上有名的新德新丰庙、城隍庙啦，台南的普济殿啊嘛有唱歌的活动，新德的义民庙。义民庙，则有诶义民节，宜兰头城嘛有啦。主要办活动，拢甲好兄弟有关系啦。这毋是庆祝，这是吼、哦、一种大型诶活动啦。放孤魂野鬼出来自由，咱传澎湃诶物件，互因食一年甲一拜啦。啊，咱常常看到电视中元节要到诶时阵，都开始伫广告来传啥物中元普渡爱传诶物件。啊，咱常常听到庆赞。中原庆赞中原，还是中原普渡，这几年中原节、中原节啊，这是道教的节日。道教有三元节，中原就是七月十五，上元、中元、下元，上元节啊，就是元宵节，古历了一月十五；中元节呢，就是七月十五；啊，那下元节了，讲是十月十五啦。道教吼、哦，有诶三观大帝、三观大帝、三观大帝诶，第二个中元礼聘，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中元礼聘下罪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就是在七月十五道教三观节的拢爱食素斋爱忏悔祈求哦上天啊下面啊罪业这个信用是东汉汉朝的时阵都有啊那是佛教因为一个节日叫做盂兰盆节嘛是在七月份这是佛教的节日盂兰盆节听他说就是佛陀啊他的地主啊穆建连一般人来说穆连穆建连佛陀他的地主啊母亲啊他的妈妈、啊、在世的时候做一件违反道德的事情就是啊让人骗去吃狗肉这个故事他有听过死了后对了地家去做恶鬼恶肚子的那里恶恶死鬼啦穆建连求不做解脱哦，伊妈妈打伊妈妈又离开啊，地狱啊，地狱就可怜的饿死鬼。不做有提出啊要求，希望哦穆建连一旦做会到，做会到呢，大家功德啊回向和伊的妈妈，安尼伊的妈妈都会脱离哦饿死鬼的恶鬼道。这都是啊佛教的盂兰盆节，盂兰盆节这是翻译的啦，意思就是救苦。盂兰盆节嘛，拄啊好在七月份。台湾即大家啊，你要信道教，要信佛教，要信基督教，拢会因呢。啊，咱台湾遮，咱的民众信道教、甲信佛教的人真多，所以在七月份都足侪的民俗的活动。搁再讲哦，咱台湾早期哦，嘛是啊真侪按

登山来到台湾来开垦的人，啊来遮可能啊，因为水土未合，啊是讲来遮呢占地冤家啦，所以未少人啊都安尼啊死亡，变作孤魂野鬼。所以讲哦，咱台湾唔够有遮特殊的普渡的风俗。甲文化，诶，每年的七月份啊，来台追念追思，有伫咧七月点完普渡，照规模啊，有诶是伫家己诶厝诶外口，啊是伫社区、商业大楼、伫公司举办，即叫做私普哦，咱私下普渡，啊嘛有大型诶啊，亲像地方诶大庙啊、宗亲会啊，到顶来较大型诶普渡，啊迄叫做公普，即卖。A 社会就是啊，方便就好啦。无参像以前咧，比较较传统，要求较侪。依照着传统嘛是有，那是以即马现代的工商社会是有较简单、简化、简化。传统的在传普渡的件呢，是啊，真丁真爱传和好兄弟洗手洗面的用品，手洗洗面洗洗，过来用餐啊，传洗手洗面的面巾、面汤、起膏啊。起面啊，杀文啊，这是传统有在传啊，传好食澎湃的食物，像是生类菜碗啊，还是大料，即马拢有较简单啊。不过伊安怎样，好兄弟啊，人数未少啦，到顶铺个较澎湃，较食饱，一个较特殊的讲啊，传咧。高菜饭汤来祭拜，高菜饭汤都是规鼎的白饭，啊，甲硬菜、空心菜、空心菜来做汤。空心菜、空心菜、空心菜就是硬菜啊！你讲哦，有形无心啦，吼、哦！好兄弟知影，主人家来祭拜这个主人家，伊是有心意的，但是卖留的伤久，时间到啊，都爱转去。中元节啦，七月半。普渡拢会传银锭，应该是应景吧？冇人讲银锭啊，拢有机银锭，唔是规粒规粒啊，唔是白落来啊。银锭机啊，讲会当做扁担，银锭壳会当做包盒啊，好啊，好兄弟会当打包。旧日的七月份啊，有一挂禁忌，譬如讲啊，卖去海边啊耍水，卖去溪啊边耍水，暗时啊卖。吹口哨，暗下卖凊彩当大人的金甲头，叫人的名，暗下卖在外口哦，衫吼爱紧收入来。天气真烧热，大家爱去耍水，耍水都爱注意安全啊，所以唔敢讲，卖去耍就安全啊啦，吼、哦、有安尼的意思。另外，迄衫为什么卖晒在外口呢？因为即卖已经进入到秋天，立秋都拢过啊，衫啦吼，放在外口啊，暗下漏水哦，衫都搁澹去啊。另外，搁有讲吼，卖打人的头，卖叫人的名，暗下不管是啥物时阵啊，当打金骨头嘛是拢会惊着，不管是啥物时阵，咱拢是爱。保持着哈戒慎恐惧，阿兰侬爱哦，有一虔诚的心啊，对信用拢是爱虔诚，心内有信用，都有一个寄托，阿嘛有一个约束的力量，约束的力量。

有一名70岁的先生吼，啊，有一天暗时啊呢，伊就甲朋友哦，跟他去散步啦吼，啊，突然间呢，伊的这个正平的脚甲手无力，无法度讲话，甲伊斗阵咧散步的朋友感觉怪怪吼，马上帮伊啊送去医生馆，伊这正平规平的脚手无力吼，啊，佫无法度讲话啊，这咱想的。差不多就是中风啦，啊，经过哦，电脑的断层，啊，甲血管的粘液呢，啊，真正是中风，是吼、哦，左边大脑的动脉塌掉的，啊，啊，迄阵啊，马上哦，就做哦，这个将迄血管吼、哦，来提出来迄个手术煞的，人呢，非常的这个平安，啊嘛恢复正常的生活，啊佫会当去上班。这是真好的一个就是讲急救的方式啊。那是喺中风吼、哦，要抢救哦，是分秒必争哦。在先卡救护车吼、哦，那边咧医生馆那边啊，哦都开始在准备啊，啊爱急诊啊，哦爱急诊啊。啊，另外一个50岁的女士，伊工作就无闲啊，啊，伊阁是主管哦，伊平常时吼，这工作的压力就足大，啊，伊会利用假日吼去爬山，有一届伫爬山的这个伫路的吼，突然间心坎闷闷呐吼，啊，就无话骨都昏去啊，啊，哦，都无呼吸，无心跳诶。我要当惊倒，我要当惊死啊！哈，啊，伊个朋友呢，吼，马上来做心肺复苏，哈，啊，嘛有叫救护车啦，啊，不过在爬山的山呢呀，哦，真正哈，好人会担心。啊，后来呢，送去医生馆，哈，经过检查讲，哈，因为伊啊长期哦，迄压力足大啦，造成哦心脏肥大，心室肥大。大哈，心脏为着要将个血液送到全身躯去呢，比一般的人搁较出力哈。啊，长期落来哦，伊个心室肥大已经到吼，心脏衰竭个情形啊啦。啊，后来嘛是经过吼治疗，有恢复较好啊，体力嘛较好啊，较袂安尼定定在喘哈。提醒啊，就是哦，咱这个心脏哦，伊个这运作吼噶。这个压力嘛有关系，压力吼真大，都头痛吼，啊，佫有哦，这个、心脏吼嘛袂堪的哦，压力大，血压嘛上升，心脏啊压力都更加大。因为时间关系，吼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有签字。
1: 阿福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

0: 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9: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七月时啊，咱讲鬼月啊，所以吼、哦、翻书呢较谨慎呢。暗时啊，较卖地外口热热烧，日头落山，赶紧登去厝啦。啊个海边啊啦，水边啊，溪啊边，较卖去耍啦，惊吼掠高铁。那讲到夜路走多了。就会碰到鬼，那是几率的问题。一些人哦，在媒体啊，讲哦，因真正哈有拄到一种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伊安有听过几下的军中阿兵哥讲，因真正有拄到。即马讲起来吼，拢真轻松，拢是家己的经验哦。哦，人讲伊较轻，较看会到。是咱也无做歹代志啊，就算讲吼有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次元的人，咱也无该有冤仇啊。伊行伊的路，咱行咱的路，唔免惊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啊。因为咱无做歹代志，真正有一种的疾病，讲甲鬼鬼。有关系啊，还叫做恐鬼症。你讲到恐鬼症，伊安都会想要笑，因为伊安细汉的时阵哦嘛，足惊，很怕鬼。可能是因为哦，看鬼电影、演鬼的电影，看了后你家己的想象会想，大脑会去想象，会去想。啊呐，打电影搬到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世界，最容易惊，好怕哦，很害怕。真正有恐鬼症呢。有一名28岁啊，在新竹科学园区做工程师的先生啦，啊，伊本身比较较容易紧张，从细汉开始都比较较无爱去吼暗的所在，嘛尽量避免暗下出门。28岁这个先生哦，已经较有自知之明，伊暗下拢会惊，所以呢，伊结婚了后，暗下呢要困的时阵，感觉真紧张呢。伊讲哦。要睡那是家己一个人，大脑内底呢都会出现哦，伊曾经听过的各种的鬼啊的故事，伊需要吼靠安眠药啊，才会当入眠，才会当困去。咱即马就讲太夸张了啦，伊个娶某生囝呢，娶某生囝阁有这种的问题啦。啊，伊讲伊每年呢到旧年的七月时啊，伊的失眠啊，都搁较恶化，搁较严重，甚至呢，伊的恐慌症阁会发作啊，造成伊的困眠品质无好，影响着伊日时的工作的表现。28岁啊，暗时啊吼，啊阁爱因太太陪伊困，那无伊会惊。因太太嘛，因为这种代志啊，甲伊冤家，翁仔某的感情煞无好。啊伊嘛，因为这些问题啊，这压力不大的代志啊，煞互伊啊，够忧郁的进行啦。啊伊去看医生，伊去看身心科，啊好佳哉又去找身心科，身心科帮伊做脑功能的检查，发现这个28岁这个工程师哦，有恐鬼症，恐怕恐慌。恐鬼症，恐鬼症造成伊的前

额叶功能下降，甲主律神经失调啦。啊，后来伊是有药物治疗，啊，个因太太嘛，甲伊到底来做夫妻咨商，然后伊个大脑的功能甲竞争慢慢啦改善吼，啊，伊即卖已经慢慢会当克服暗下会惊惊。诶，恐惧迄个情形啊，这是一安第一摆听到恐鬼症。身心科医生讲哦，恐鬼症啊是畏惧症的一种，患者对超自然的现象，跟人咧讲的鬼啦、鬼魂啦、啊、鬼相的惊哦，非常的害怕。只要讲到鬼故事、鬼屋、恐怖电影，伊就感觉异常的恐惧。不爱人讲一惊都已经。真胆小，很胆小了。啊，佮有人异常的恐惧，这种的情形实在是非常的特殊啦。啊，也出现的症状就是恐慌发作、过度紧张、焦虑、肌肉会紧绷、失眠，啊，佮会尽量故意啊，大家滴讲，莫去想迄种有鬼的迄个情形啊，哦，啊嘛会惊家己一个人独处啦，惊。黑暗，大脑内底定定都会去回想灵异画面，定定去回想。啊，原来会定定去想迄吼，唔是啊，正常的呢。伊按囡仔的时阵，看迄恐怖电影、电视哦，都定定一直想，要去变数嘛，得想拄只看到的景象。即卖已经是大人，较袂想啊啦。这当然唔是恐鬼症啦，咱爱自我的提醒，没有这种事情，无做歹代志，无代志啊。啊，佮有呢，那不是真的，灌输这个观念。身心科的医生说，周星有恐鬼症啊，原因包括基因遗传、囡仔时阵的创伤、宗教信仰等等啦。脑功能的研究显示哦，这类的患者，因的前额叶功能较差，周星无法度有效去处理会惊的刺激、怕鬼、惊鬼啊，嘛常常出现咧真侪囡仔幼童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的竞争应该爱慢慢啊，自然的消失啊，这个是正常啊。那是无消失，没有消失，还是在恐鬼。身心科爱跟医生来讨论一下，治疗恐鬼症风患有真济啦，有药物的治疗，啊嘛有认知行为的治疗啊。啊，那药物这方面呢，相信医生有增加大脑血清素的药物，会当改善前额叶功能，啊，佮有恐慌焦虑的竞争。另外，寻求啊宗教方面的协。有相信有诶心理诶支持啊，应该都有效果啦。亲像有人都会讲去受惊，那是道教受惊啦，其他诶宗教咧告诫。带护身符钉钉，这吼就是一种心灵的支持、心灵治疗啦。身心科医生建议哦，缓解平常时啊，多做一寡放松训练、冥想放松，啊，佮有补充色氨酸加 EPA， 这一旦稳定。自律神经啊，即卖呢，身心科啊，因这边啊，同讲，咱人呢是比较容易有紧张哈、哦。除了基因遗传以外，做心理建设，啊，个有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较无好的人嘛，是容易自律神经啊这部分哈，即、哦、卖是有药物会当帮助和、哦、自律神经较袂啊，这样敏感。

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唱的歌《心照过》。家中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哦，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

0: 南部，像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
1: 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遮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现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
2: 咱的粗橄榄油唔是奥利塔这个牌子哦，但咱的听众朋友讲清楚，不是奥利塔这个牌子啊，咱的粗橄榄油是老树橄榄油，老树橄榄油。
1: 阮专用的设计，买一当煎、煮、炒，一箱八罐，一罐750cc，1980元，1980元。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
3: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1: 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唱歌给您听，萧煌奇的歌声。

一按来讲一个台湾的病例啦，哦，阿妈会当讲是全世界第一个病例哦，第一个情形哦，情况伫在2023年10月份哦，有一个风台在咱台湾遮做，今仔日在4岁的先生一徛后都摆登去厝诶，就是可以落落电火线，电着伊阿妈棍，啊差一点啊，伊阿妈棍都迄电火线。挂喉差一点啊，就死去啦。虽然讲有救哦，无死去哦，但是因为伊个气管比迄电火线，人家气管歹去啊，送去医生馆吼，紧急啊，气切，就是吼气管来切开，切开气管变电条诶，那亲像水管电条诶啊。这气管唔是水管，水管是塑胶诶哦，啊气管是肉做诶，啊马上来做气切，但系要歹去诶，要坏死诶，气管来切。切开切掉，这是大大病院啊的病例，大大病院气管移植的团队评估了后，帮伊放入去啊大体捐赠者的主动脉，放入去有人捐出来的大条血管啦，吼、哦，用血管代替气管，成为啊成为啊全世界第一个用代替大体啊。哦，就是诶，过身的人所捐出来诶动脉组织来修补受伤严重诶气管，修补受伤严重破去诶气管，是啊，咱台湾大大病院诶病例，啊，这个病例嘛，在2024年7月份刊登吼，在美国诶胸心血管外科杂志技术专刊，就是讲这个病例啊，已经上了世界诶杂志啦，哦，世界诶期刊，大大病院啊，这侪年来真打拼在推动吼，上新诶、上尖端诶医疗技术的发展。台大病院，会当讲因的技术的研究是啊，非常的用心啦。啊，佮有一间英总嘛，是常常听到英总哈，有啥物新的医疗技术，即几年啊来，包括着 AI， 就是吼先进的电脑系统嘛，做真大的帮助。啊，佮有新的设备、机械设备，拢对吼医疗发展哦。有足大的帮助啦！像有台大病院啊，因咧胸腔外科的教授陈静新教授啊，领导着气管移植的团队，用冷冻保存的人迄捐出来的主动脉来进行气

长的重建，不是像咱在讲的24岁这个先生，他是已经成功挽救三名重大气管疾病的患者的生命。等人心脏跳动若停，人就无命；气管未通，嘛足紧的都无命。为什么堵水就是溺水？堵水啊，会死去，因为气管比个水塌掉的，无法度呼吸，大脑都无法度运作啊，人就昏迷啊，就死去啊。所以气管啊是非常重要身躯的器官组织。呆呆吼，被针对着气管的重建移植，已经有一挂成就了。去年这个24岁这个先生，伊这种的气管用主动脉，用人灌出来主动脉修补，这个技术嘛是啊，世界第一嘞。咱来想，主动脉就是大条血管刷来到气管这大家，这是啥物情形啊？呆呆的团队啊，伊就讲啊，参像来啊，来接地捧高球地面，来啊接地捧高球地面，生出捧高啊，这就是吼、哦、大条血管主动脉接地。气管里面还好，气管又生出来。大大教授说，他们发现人灌出来大爱的主动脉放在病人的身体里面，并且用气管架来维持他的形状，然后再移植主动脉。主动脉里面有细胞，他会又继续生内皮细胞，还有软骨细胞。他生好之后因为他是接地受伤的气管，伊就阁生出内皮细胞、跟软骨细胞，就甲气管连接到顶啊，连接在一起了，生出了真正的气管出来。这教授讲，因已经得到核准，会当做临床的实验，嘛已经有三个成功案例，而且呢不止成功，阿个活甲好好，长期存活，大大病院的。未来将要来组织一个医疗的团队，这个团队是啊，用在急性的创伤、肺结核等等哦，气管重大、缺损的病人啊。未来伊嘛要利用无同款的动物的血管，像猪的大条血管啊，叫做异种移植，希望讲是不是会当用猪，不是人类啦，都是其他的动物啦、啊，甲人类新类似的啊，来做吼异种移植，无同种的移植啊，也来应付着人类器官无够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研究啊，几啊十年来拢是在拍拼，曾经把猪的心脏移植到人的心脏，会当的是会当，敢那动无偌久啦，所以呢，这是啊个会当各界研究发展的一个方向啊，未来。指日可待，应该有一天真正会成功，只是讲咱敢会当等到迄天，希望这医学技术较紧嘞，动作较紧嘞，还有突破性的发展。

好，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做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啊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

的身份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以上为

0: 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米拉莎拉，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三险金保吗？
3: 嘿，对，
0: 好，
3: 你今嘛得。第三关咯，阮
0: 阿姐了安那好，伊食了安
3: 那好，
0: 安那好啦，安那好。
3: 迄落伊去超市啊，转来拢无关起爱颠吼，行路会颠。啊，即马食伊食两关，完就卖啊。啊，即马第三关啦。
0: 哎呦，一颠就是表示戆啊。
3: 对啦，唔是无无了无亏啦啦。
0: 无亏啦啦吼，哦，安尼继续食哈，安尼怎样无？啊，咱犹太最哦，系最后五间哦，系哦系哦系哦。好，啊贵贵有房加嘛哈，好谢谢。请来
4: 我才吃透十年啊！
0: 哦，阿姐啦，那好
4: 嘿，拢唔捌感冒，
0: 哦，
4: 都是呀嘛，拢拄啊好，唔捌清气到咯。
0: 会啊，拢正常啦吼。
4: 拢正常，
0: 都
4: 未唔捌感冒。
0: 唔捌感冒呢吼，安尼好啊，好好好。
4: 啊啊，个糖分拢拄啊好。
0: 哦，安尼哦，糖分啊正常呢。
4: 去检查拢红，拢红去。
0: 好，拢无红去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啊，咱犹太讲最后哦，最后哦哈，我讲哈。好，谢谢。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加，所以等于一罐大罐加呢。咱今嘛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的点数是有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去药房加码无？啊，未加码的人较紧咧，快！哎，经过药房加码，因为咱难得的机会，咱两单半才一拜鸟吼。那而且咱的产品可以当放三单拢无问题呢。啊，未过药房加码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2: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李慧你好。
5: 喂。
0: 哎、欸，我叔叔、啊、你好嘿。
5: 啊，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5: 我关掉个素珠。
0: 哎，你先外人嘞。
5: 我是来给你买嘞。
0: 哎呀，感谢嘞，那个听起来谢谢，感谢你好，你好，我叔叔你好、啊，对不起，来李哥你好。
6: 喂，叔叔。
0: 哎，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6: 我要听杨武的钢口。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李哥你好。

0: 是啥？
1: 哎，阿娜，
0: 我
1: 听同乡阿娜，
0: 新竹妹的歌，阿母的心嘛。
1: 什么歌？
0: 阿母的心，新竹妹唱的。
1: 阿母的心哦。
0: 哎呀，
1: 啊，咱最后五更你知无？
0: 我知啦，我是讲，我会拢靠你，会到时间靠你啊，你拢无搞接啊？
1: 哎，你无开起电话来，是到十二点呢？
0: 无啊，我十点九点外我就卡来。
1: 哎，我拢有接啦，我咧接啦。
0: 无啊，拢无啊，拢挂掉啊。
1: 我唔知影咧，我若有电话，我都会接。
0: 我咧问你啊，我是讲，我早间等来，我早间礼拜等来，我才有法当你买啊，我无当买啊。
1: 啊，够有啊无？现在干咧？
0: 伊就摕钱等来我。
1: 哎呦，真好着哦，好，你早间真友好哦。
0: 系啊，
1: 好咧，好咧。
0: 等来，我礼拜礼拜等来，你够拜咧吼，够拜咧。够
1: 拜咧，够拜。
0: 哎，我挂了，我讲个挂两座啊。
1: 好，安尼对，安尼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2: 这算你好，
1: 你好，哎，咱这几位，
2: 我包心，这算我一家一家的卖大桌卖八桌，
1: 八桌，哇，好棒哦，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
2: 哎呀，我卖盖过几个三千钱包，
1: 好，安尼好，好，啊，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2: 一家你无要来困哦，
1: 我不要困，
2: 连讲在听，
1: OK， 好，
2: 哦，拜拜啊，嘿，我想跟你讲者，
1: 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对。
1: 喂，你好，你好，
3: 你
1: 好，
3: 秀爽，对，嘿，我关一关省水填补。
1: 哦，哎，来一组啦，来二线接掉，嗨，听姐，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秀爽，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 OK， 杨大姐，我去药房挂十组。
1: 哦，十组，哇，好棒哦！爱国爱国爱国！
4: 我这边点点歌，敢未使？
1: 你要听什么歌来？嘿，
4: 出头听，
1: 出头听，好，再两拜，
4: 好，
1: 好，好 ，OK， 拜拜，好，谢谢，谢谢你。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
5: 爽，我叫一关你了，
1: 来，再接接，哎，谢谢，二线，好。来哟，那你好朋友，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你也别关人较紧的，拄只咱有接着线卡，接着一个什么？我当初是六十关，伊讲无，我要六十组，哈？六十组呢？六十组，我以为我当初我两个，我甲助理拢听唔到呢，是你是讲个清楚是六十关，是六十组，六十组，六十组，伊甲老公拢在讲，我手上我若无关这量吼，我真正吼，我要省就对啦。像你讲的啦，两当半，两当就省三万啦，我唔免省你啊！大伟安尼有巧无？
6: 厉害呢，
1: 真的厉害！而且伊真正是哦，咱的老客户，你敢知橄榄油拢买几组的？伊买咧买一组，伊拢买十组，伊买又买十组的。
6: 分享的、哦。
1: 是，来听个你好，嗨。
7: 啊，我是美国刚点来的。
1: 系咱贵姓？
7: 哦，我姓周
1: 哦，周大姐哦。我看者，我看你这礼拜点的嘿，来，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7: 哦，
1: 要听什么歌？
7: 霓虹
1: 的，什么歌？你要讲歌名？
7: 我再开始鼓嘞。
1: 好，再两排，
7: 好，阿爹的，
1: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哦，然后是有，我是讲经济，那你经济哪会使？那你好朋友的，你真爱歌，因为我常讲一句话，我拢我哩讲哦，咱犹太以来，我拢讲。那么我就算希望犹太是要给您啥升级，好、哦，不是我创造以外业绩，不是是要给您升级，因为公司高温考一个路这样的啦吼。但是啊，为了您好，所以我希望您升级啦。啊，无是什么人升掉？当然嘛是您升掉。啊，个我那升掉，因为我甲公司买，我那升掉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趁这个机会，咱的犹太吼，两当半只一拜年呢，你嘛想看卖啊？一个，不是一当三拜呢，无啦。两年半才一次而已呢，优待呢，所以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吼，啊，紧赶赶啊，紧啊，这个加码，要加码，小摩姐就赶一当分，就是会当升万五块啦哈。杨丽，你好，
8: 哎，小姐吗？
1: 还是你好？
8: 哎，没有啊。
1: 哎，接掉，来先哦，谢谢。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人等卡里边，都将那拢卡袂记吧，好朋友你今麦呀，今麦电话通啊，等个卡里边哈。我要先甲恁报告，待会你讲有要讲这个新闻。迄高雄市饮水有补助呢？
6: 哎呦！
1: 哎呦！我看一下，讲我真系无紧来，甲咱中南部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咱快，赶快哦吼！政府点头了，每发放的灾害救助金上悬的当领3万。咱的好朋友呢？问恁的里长，对对，到的。

0: 对不对？
1: 是。
0: 门里
1: 顶。万能的。
0: 万能的。啊，台南高雄屏东，因为那种淹大水的关系呢，这个所以桥过的这水乡泽国啊，已经水乡泽国了，所以呢，咱的河边恁够看到伊的印度那个稍等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你
0: 好。
2: 我叫花。
0: 男的几位？
2: 我姓林，高一。
0: 多少岁？
2: 高一。
0: 高一七吗？
2: 嘿，高一关。
0: 什么用？
2: 姓林，双木林。
0: 我的什么乡啊？嘉义关什么乡啊？
2: 欢乐乡。
0: 哦，来，你要听什么关系？
2: 唯一招千里。
0: 唯一招千里。好，带你听好。
2: 好，
0: 再见，拜拜。来，我再跟人讲一摆哦，咱高雄市到我甲报一下哈。咱高雄市呢，要发放政府已经确定了，要发放中南部，不是跟他高雄市啊，包括台南、屏东都有哦，真的哈、哦，因为饮料成为严重去啊哈，所以给您报告哈。啊，咱那边你别一当领偌济吼，你去问你的里长，里长万能的了哈。来，今麦先我到我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 是啊，咱这天气啊，来个贵提醒是啊，这个风台有些块往北啊，比较往北，所以讲北部诶有些块影响，但是上明显影响是中南部、中南部。哎呦，就开个是南部无多啦哈，这风台也无多个动哈，所以讲也安尼扫开去中国的时阵，一个顺刷扫水去咱的中南部，尤其台南高雄家。好，伫明仔载开始拜五，你讲讲几下简单咧？拜五甲礼拜这三天，尤其拜五拜啊，这两天啊，加伫最底的，底下咱这迎风面呐、山区啦、吼溪水边，拢有较强的种风啊、甲雨安尼啦，很短，就两天哈、所以咱这是这几天的这部分。啊，另外咧，佫有一个轻度的风台，叫爱桃。他逃走了，好，要逃走啊！所以
0: 名字好奇怪、
1: 哦。跟他们中风，跟他们没关系啊。所以跟我一只红台，今年红台加追，
0: 金价够高，啊，那么21号，21颗
1: 了哈、
0: 啊。
1: 当然了，这因最近部分有补助，咱高雄这嘛有补助，
0: 台南、屏东、高雄。
1: 高雄是安那补哈？那公家高雄公家应该大部分都差不多哈，差不多。有饮水有真正有诶吼，50公分以上补助3.5万。
0: 哇！
1: 啊，无到50公分的有饮点哈，你爱翕相哈，差不多会补助10万。啊，那电器用品有损伤，因为太侪吼，这样统一发放吼，有电器用品相关，因为饮水30公分以上诶，就造成电器用品歹去，补助10万加减啦哈。所以，那是有这种需要诶人，甲你听问着。
0: 我甲恁讲一个一个额外的吼，那么经济慢慢都一当啦，有就是我们饮水饮个真严重，那有一种低收入户哦，所以临时呢电锅啦，一种迄落电器用品呢，算无拢无通个用呢，啊因这个市政府无经费啊，啊个个拢比遐人，遐人删掉了，拢迄几个啊，迄几个地方人删掉了，怎么办呢？你们在市政府吼、哦？发出了一个请求呢，看有没有谁愿意捐一些那个这个轻型的电器用品啊？因为我昨日姐姐是在市政府上班呢，我真个我个乐捐呐，我个捐呐，啊，我唔知我捐到什么物件，我唔知捐到迄个电锅还是捐到什么，我唔知呀。反正吼、哦，真啊无所不知懂的，对，伊拢该删掉啊！现在立法委员哦，现在这个食台湾饮台湾水啊，食台湾米啊。啊，用台湾的金宝，骂台湾，竟然个吼替台中国咧做代志啊，把台湾的预算拢给删掉。我记我迄当我跟他关唔在话者吼，好些电器用品好一寡低收入可以用。所以咱的好朋友，即届吼真正那是有需要的人吼，咱那是咱到用袂掉的遐卡位啊吼，真正恁阿都啊有哦，一旦关出来，真的我觉得可以帮助人家吼。好，来谢谢，美丽呵，
3: 记得。
0: 啊，
3: 盖起的，
0: 盖起的，我、哦、来这边来线了，嗨，谢谢。

0: 么这是这个詹雅文所请回来的林大姐说点名哦。来，那边关什么店啊？有诶无诶哦？好朋友，你那是好朋友，我是讲恁上金恁哩区诶。那是有人饮水有需要人，你得关怀伊。那我这是过来当前起户发公告出来啊，我该认养的，我该认养诶啊，所以唔是即嘛，所以你要听详细，不是现在关店，是恁附近那是有人需要的人。好，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啊，
1: 关这个，啊，这个关啥？盖过几几缸？
0: 哦，来接接来，三线接接来，谢谢，哎，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请讲，来，秀
2: 爽，你好，
0: 来，讲重点
2: 嘞。我食迄个三线金箔哈，啊，迄个硫酸啊，加油脂东，有啲哈，本来四五十年，啊，即嘛六十几。
0: 啊，你有生本在外国呐？
2: 哦，迄度扎
0: 扎无？啊，即嘛咧？
2: 即嘛中国。
0: 哦，哦，那看你好哇，大嫂，阿、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哟，阿恁即嘛犹太最后五工哦哈，好好好，加油加油，谢谢。
3: 很多哦。
0: 产品有几来嘿？
3: 啊，迄个血糖我家己验哦，119-120哦，
0: 这是本钱吗？这本钱吗？
3: 系啊，本钱。
0: 有较关小寡呢？
3: 较关小寡。迄个人哦，我迄个白骨老人血牛哦，133-75-73安尼。
0: 你安尼标准啊？

0: 你食阮对两三片啊？
1: 食三两天饱。
0: 哦，
1: 我搁食高罐啊，只不过换一罐。
0: 啊，哇，恁即摆你有胎啦，阿妈你知无？恁最后嘿，最后就五工哈，会记啊哈。好好，感恩啊，谢谢你，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2: 哎，你好！
0: 来，请讲重点的。
2: 我来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2: 哈？
0: 请讲啦，请讲。
2: 我即摆，
0: 请你讲啦。
2: 我甲你吃三千三宝，吃两年外。
0: 啊，吃了哪好？
2: 吃了三千三宝哦，较袂喘。
0: 较袂喘哦。
2: 啊，个个钙质哦，食好吼，食咧，较健食好。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阿桑诶，嘿，阿你保重啊哈，好，感恩谢谢。就是这样哈，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诶基本诶这个咱诶规身躯甲你过透透地食咱即款
3: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即款
3: 钙骨质，
0: 这两罐，咱一组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古来行古来种啊，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广东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交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广东啊，家。那因为咱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咱那边吃嘛，阿别关咱的后边呢，利用这个机会呢，赶紧来哦哈。最后五天啊，也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牛咱的
3: 多准几天，
0: 谢谢。
4: 啊，先生啊，
0: 还是你好。
4: 哎，我那个。

0: 者廖千鹤。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俱乐生活，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星五年改动。

0: 来哦，探秀，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准备要为您服务安尼哈。
1: 对。
0: 啊，全部时间听清楚，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EGL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珍珠霜，啊，搁有咱这个好食的养生美，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一口松，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明星，啊，搁有海蜇头，特鸡蛋蜜汁黑豆。
0: 啊，還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这几啊朋友拢会想买啊呢。
1: 嗯，
0: 有量上钱，这买袂歹啦。伊这食六十粒嘛。
1: 嗯，
0: 啊，这内底有 EPA、DHA 吼，伊对咱的脑足好诶。哦，有诶脑拢会袂灵活，食这個。啊，有 EPA 对咱的肺梗的碎条啊遐拢会通，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跟找到江小姐注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你要听这款歌是真少听到啦。
1: 嗯，
0: 诶、欸，不会这种十八年了嘛。
1: 嗯，
0: 过来这英和朱小姐哦，要听郭金华的《青春必须曲》。
1: 嗯，
0: 啊，主公要听一个严以为
1: 《
0: 龙飘飘》的歌。
1: 嗯，
0: 诶、欸，慢慢啊听，啊，你的歌马上就会给你找到你欣赏。
1: 嗯，
0: 今麦来郭金华所唱的。一、那个青春的悲喜曲。

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不求要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存你咱来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盲你，唔通袂记着初恋的。

0: 安尼啦，娘。
1: 嗯，啊，唱耍靠背嘛，讲耍。
0: 哦，
1: 系啊。
0: 啊，引以为呢？
1: 引以为阿伯啊。啊，
0: 你有切出来无？
1: 切好啊。
0: 切好啊，来。
1: 嗯。
0: 这阿祖点播啦。
1: 嗯。
0: 讲刚才要转来的时阵吼。讲唱这条啊，
1: 你原以为你是真爱我呢？
0: 嗯，
1: 哦，
0: 原以为哦，也跳了这条啊，我爽呢。
1: 嗯，
0: 直直爽起来，
1: 一直好袂停啊呢。
0: 对啊，原以为啦，龙飘飘的歌
1: 来。

0: 原以为会爱我，
1: 嗯，
0: 到后尾这个中间吼，
1: 煞离开呀、
0: 啊，煞离离开的中间，那煞，
1: 嗯，
0: 唔代表你叫伊做转来吼，
1: 嘿，
0: 啊，浪费时间啊，变啊，
1: 啊，好啦，变变走就走啊，
0: 对啊，
1: 嗯，
0: 过来交别个袂用。
1: 哈哈哈，一块无伊，百块掉，
0: 对吧？
1: 哎，
0: 啊，无为着伊安尼吼，
1: 哎，
0: 啊，看来心肝来吼，
1: 艰苦一挂嘞。
0: 我久吼，我久嘛破病，人家
1: 那这严重，
0: 来新高一座啊吼，
1: 嗯，
0: 哎、欸，较头痛啦，
1: 哎、
0: 欸，嗯，
1: 旧的无去，新的未来啦，
0: 好、哦、对啦，
1: 嗯，
0: 来啦，这阿姨分话真好听、哦。

0: 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诶，红星诶大光明，更加买转来食。红星诶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诶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诶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诶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诶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也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等，这个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个灵魂、肝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哦，那白内障有叫用手术起来哦。
0: 嗯。
1: 目睭拢安尼光光光安尼吼，但是啊，爱个保养。
0: 对，啊爱挂乌目镜。
1: 对。
0: 挂头半年
1: 啊。啊，未使摕伤重的物件。
0: 嗯。
1: 啊，你就会记讲，你若讲手术倒转来吼，红星的大光明。都要教了吃哦，他会给你滋养肝心，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给你保眼哦。目睭顾到后，你安尼永远安尼水水水，啊，无你若讲出来开刷啦，安尼歹擦皮，到后尾吼，喇叭油就过来啊啦。
0: 对，
1: 哦，
0: 嗯，
1: 啊，咱手术一摆了，唔能够手术两摆，好心的，红星的大光明，大家吃，大家学咯，哦，金杯等下吃。啊，只有你安尼，金丝丝安尼吼，2999-8692，2999-8692，
0: 找罗刚小姐询问。
1: 哎，
0: 啊，今麦那边半大拢有犹太
1: 哦，拢有犹太。
0: 对，
1: 哎，
0: 嗯，
1: 像讲伊只有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啊，你看那大波人吼，面衰好的无？
0: 嗯，
1: 啊，你这。伊只有清风胶囊，做安尼个胖胖诶，
0: 按摩，
1: 好、哦，放起来，
0: 阿妈滚弄
1: 诶，胖久了啊，你才会讲哦，我这皮肤咧，加只筋骨啊呢。

0: 家长
1: 东西。头家娘、小姐、太太，哦，你会记即马迄个金珠霜哦，哦，一罐700，即马做较大罐啊，加100。
0: 嗯，
1: 啊，迄你甲塌落去安尼吼，伊一挂黑色素后摆拢会走了了。哦，啊人啊，看你安尼打扮起来，哦，你个面啊，定定啊水安尼，
0: 嗯，
1: 有保养有差，
0: 愈抹愈水。
1: 免让你安尼抹啊，一面啊搞家装个，迄个无效哩。
0: 嗯，
1: 哦，会用个就用个啦，啊不用个你搞啊规规个面哦，都无效就无效啦。
0: 那无下用吼，
1: 对啊，
0: 啊你抹来你就感觉怪怪安尼。
1: 所以咱个一期有青春胶囊吼，啊，甲咱个这个。金珠霜，啊，紧找到江小姐，甲注文，啊，伊甲你教讲，啊，要安怎处理安尼？
0: 一罐40粒1800块，啊，若要半打同款，然后犹太，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呢大，人就袂快活啦。哦，啊，上惊就是讲，你这火哦，从咧早晚这个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去哦。这拢对咱的五脏拢无好啦，啊，物件食食规大堆，啊，你清袂出来啦，啊，拢伫咧这个腹肚内底安尼，甲你循环，垃圾搁甲你循环倒转去，身体免来健康，哦，从降火、解毒，这应该爱有诶代志，哦，清肝兼解毒，啊，无你安尼，嘴吼、嘴大、嘴苦、嘴臭，啊，你家己嘛唔知啊。啊！伫个外口这中间，啊，嘴头阁唔知啊，看唔知道要安怎，食即罐就对啊。那挑啊，少年啊吼，生到规个面黑啊，唔通去甲扛。你食红青的五年解毒丸，遐挑啊，连迄就走啊无半粒。哦，物件真好，厝内然后迄个少年啊，挑啊生到规个黑啊，你买一罐来食。哦，有好无白害，红青五年解毒丸。啊！你若买半打，啊，拢阁有甲你犹太，吼、哦，紧找着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着江小姐询问。
0: 心连心。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关心两亏，气血不足。

0: 哦，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红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为这个骨头呢，更加好呀呢，只酸只疼，
1: 嗯，
0: 啊，只艰苦遐艰苦啊，哇，这真吃啦啦呢，
1: 安尼都经典，
0: 那就较早拢个舒服去啊。那你安尼酸疼啊，你都紧去做一支啊下嘞，不如下下面止疼的吼，啊食食嘞，啊但到后尾啊，唔是又过来。
1: 啊，唔过食消炎止疼的，伤咱的身体啊。
0: 肝伤了有治哦。
1: 对啊。
0: 对啊，所以这骨头的问题哦，有安两脚两手哦，你要食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丢了。
1: 大补咱的气血。啊，咱的气血也无够吼，哇，迄免疫力就拢无啊，啊，都营养都未吸收啊。
0: 嗯，
1: 所以讲咱这气血爱有够，啊，红青的养筋骨吼，买顿来食，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咱这吼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
0: 对，爱有耐心食啦，有耐心食。骨头绝对要让你用的，哦，较袂遐酸啦、抽啦、疼啦，哇，一百连疼拢来，啊，你一日干唔干啦？为着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哦，什么工课拢免做啊，所以这骨头的问题，你交代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爱有耐心食，
0: 就找到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日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皮皮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
1: 地煞
0: 有效。
1: 你若这扫净哦，什么人拢上好扫你咧？食薰的人，啊，过来
2: 厨房塞，
1: 哦，过来迄个木墙塞、装潢塞、
2: 土水塞，
1: 做工起拢安尼蓬蓬硬，
2: 嗯，
1: 啊，直直竖竖竖按这细胞落去，啊，你唔知啊，
2: 嗯，
1: 到后尾啊，一个光照落才知道，哇！啊！你去布啦，你茫然散步啊！呢，内底拢垃圾，啊，有痰伫内底也看袂出来。
2: 对，有诶无咧扫，啊，毋过痰有痰。
1: 那扫净诶人，你著食即罐，玻璃免扫散，哦，甲买顿来食，哦，积少化痰，过易润喉，气波爱甲过好，气波若无用哦，天空咧若无好哦，留啊咧风寒来哦，扫甲乒乒球哦。啊，热嘛是迄、那个、迄、那个热啊，嘛即个热度啊。
2: 啊，热嘛会食冰、食凉、食冷的吹冷气啊。
1: 嗯。
2: 哦，啊，连咪热，连咪冷，啊，外口吹冷气，外口吹烧气啊，内底吹冷气啊，啊，连咪热，连咪冷，安尼嘛容易感冒。
1: 所以、這個，
2: 啊，感冒就少。
1: 对。会去用玻璃片扫散菌杯顶来食，一罐千六块，物件唔当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散一罐千六块，哦，啊，然后要伫迄、那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你若有两箱钱哦，这都爱买回去吃，这真好哦，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真好，对咱的这个血管真好，咱头壳的血管啊、血条啊，哦，这拢会给你通透。

0: 高浓度的磷虾油，然后要提供找六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六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

0: 来，
1: 嗯，
0: 那即马考验双瓜，
1: 对，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即马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吼，我即个开关甲切落去，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来。好，起床哦！你好，
2: 哎，今天忙几多？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一只可爱的马给它看出来。
1: 哦，要个可爱的马。
2: 嗯，
1: 好好，
2: 给它看出来。
1: 好好
2: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3: 哎，阿孟琪啊，今天我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罗州陈先生。
1: 陈先生，今天要听什么歌？
3: 伊永远唱诶，对你放袂离，
1: 对你放袂
3: 离，
1: 嘿，啊好，
0: 我想唱诶，
1: 伊永远，
0: 哦，
1: 有这块歌，好，好 ，OK， 我落了，对你放袂离，放袂离，来哦，阿伯点歌诶朋友，嘿，好起来哦，来你好，
4: 喂，
1: 你好。
4: 我建章，
0: 嗨，
4: 我姐你好，
1: 你好，
4: 点一条，搁再醉一摆，
0: 搁再醉一摆，
4: 嘿，
1: 要搁醉一摆，
0: 爬起来要搁醉一摆，搁倒了，
1: 搁醉一摆，
0: 好，
1: 搁醉一摆，
0: 好
1: 好
4: ，OK，
0: 搁醉一摆，
1: 嗯，袂啉咱就卖，
0: 嗯，
1: 唔通安尼醉甲无停无多，这定咧醉嘛是真忝呢。
0: 嗯，
1: 变啉变醉啊，那嘛真
0: 忝。醉的人啦，无醉吼，伊都袂惯死啦。
1: 啊，是讲啉酒啦，无醉哦，敢那无啉安尼啊。
0: 哎
1: 呀，得安尼茫茫安尼，带感觉会爽安尼啦。来，来，你好，
5: 建中
0: 兄。洪太无来吼。
5: 无。
1: 好，恁讲甲洪太拢拍摄啦，
0: 拢在拍摄啦。哎
1: 呀，
5: 哎呀，
0: 哦，做完你平时，
5: 哦，免来遮啦，
0: 哎呀，免来遮。

0: 无好算啊，
1: 无好算啊。
2: 哎，咱遮歹算啊，一袋啊几啊尔，未堪要吹啦。
1: 哦，嘿，西藏尼泊尔遐嘛，真可怜呢。
0: 哎呀，
1: 大水流了，拢死偌济人诶。
0: 是哦。
1: 哎呀，啊，你平埔讲死三个人
0: 俩。
2: 不止吧，百几个啦。
1: 哎呀，因遐
2: 失踪诶，失踪啊，千外个啦。
1: 哎呀，
2: 哎呀，这拢未准啊咧。
1: 这风台拢都八礼拜哦，较紧个爆炸。
0: 这报嘛，无照是报啦。
2: 对啦，嘿啦。
1: 台湾是报道。哦，
0: 对，
1: 真正赞的啦。
2: 啊，梁阿伯，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0: 听一个暖歌。
2: 暖歌。
1: 暖歌哟。
2: 好，
1: 好啦。
2: 好。
1: 好啦 ，OK 啦。
0: 好，谢谢。
2: 好，
1: 嗯。
2: 来，第二。喂。
3: 喂，你好，哎，两位主持人好，我是中和张小姐。
2: 中和张小姐。
3: 是。
2: 哎。
3: 我想听那个。
2: 挑夫
1: 有
2: 好有
3: 哎
2: 好用挑的哎好用挑的
1: 哎好
2: 来你好
4: 哎王姐啊
2: 哎你好
4: 跟着我老张
1: 哦老张
4: 哎都要播呀所以该说来妈妈一路就最后天出来当个重播不
2: 什么歌啊
4: 谁敢做爱随妈妈？
1: 我主标心啦，
4: 啊？
2: 还主标心？
1: 哎，明仔再接个棒啦。
4: 好，
1: 好，
2: 明仔再个棒啊！阿伯，
4: 啊，棒给我先下。
2: 你棒给谢先生哦。
4: 是。
2: 哦，
4: 好，拜托。
2: 明仔再个棒啦哦。
4: 好，
2: 好，好，好。
1: 哎，
2: 阿伯，你一块关，一竿棒两届，当作咱无关吧？阿伯，当作讲咱是重播。
1: 可爱的嘛，吼。

0: 可爱的嘛吼。
1: 嗯。
0: 现在过来这个这条啦，这条那个来思念你啦，暖过来。
1: 嗯，对。

阿文，爸爸有对人安尼讲过，讲你是我的小弟，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吼。事实讲，像爸爸这款软弱的男性，一世人敢若会用伫咧电台主持节目，甲唱歌的大波人，除了这以外，也阁有甚物头路通好食？你也所知影，爸爸是只爱恁丽兰妈妈一个人。既然无恁妈妈，只好咱都要靠咱家己，靠着一挂听友甲歌迷。为了唔愿让听友甲歌迷来失望，阿婆，爸爸安尼瞒骗人，你讲对唔对？为了我龌龊的面容，用着水粉来暗砍着爸爸历经沧桑的脸，打扮到遐尼啊烟斗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样想，爸爸只希望你了解我，相信我。啊，但只好踮只偷偷等。

中所播唱的哦。来，啊，朋友，咱节目中诶，即个脆食物啊哦，有即个养生梅，养生梅有三种口味，咖啡梅、乌龙茶，吼、哦，啊，搁有果实酒，三种口味，啊，即三种口味较好食，啊，一包百五吼。啊，搁有咱即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啊，搁有肉条，啊，搁有一口松，一口松吼，无就是迄个入口即化的肉酥。你若无喙齿啦，啊是囡仔吼，啊未发喙齿啦，这拢会当食，因为伊闻到即个喙暖吼，就马上融化。太咧喙就马上融化，啊酥酥胖胖安尼，吼，啊这拢有迄个营养，真好食。啊，这拢一包拢200吼、哦，啊，恁 QQ 嘞，那讲啊有1500以上吼，啊，都甲恁送安尼，吼、哦，送到府上安尼。啊，搁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信，这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吼、哦，啊，这一条一条包装，安尼吼，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较方便，吼、哦，1800块。这个热天吼，食一寡这凉拌的物件，包括咱这个海蜇头。你若讲安尼切几条啊，这个小黄瓜吼，啊安尼切切的啊，甲拌拌的吼，掺一寡香油，一点啊香油啊，辣椒啊是盐水吼，甲掺掺拌拌的吼，哇，足好食，足清爽的吼。啊，这特级蛋蜜汁黑豆。这安尼放咧冷冻吼，啊，你若想着要食那个，哦，一点嘛出来安尼吼，托咱咧导游底下咧，甲哦起来安尼，啊你这外口买吼不便宜呢，嘿安尼小菜啊一点嘛安尼吼，都要贵10块啊，吼，啊你若像咱这安尼一盒700块，哦，食咧甲变贵啊，吼安尼个大粒，个冰冰凉凉 QQ 安尼，足好食的，吼、哦，啊个有营养。哦，啊，你若要甜拢找洛江小姐，这嘛拢700块。哦，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来，综合张小姐讲要挑夫用挑的，嗯。

0: 这条都挑夫，
1: 挑夫，
0: 较早人
1: 用剑啊，
0: 哦，嗯，唔是像即马讲有哪塞车呢？
1: 哦，用搭，
0: 拢咪用搭，
1: 嗯，
0: 啊搭到位吼，一人找一位啊去，叫做赶集啦，
1: 嗯，
0: 哎，啊摆个所在呢，哎。
1: 哦、我是讲迄个红色用剑的、
0: 嗯、
1: 挑夫，
0: 挑夫，我挑你，
1: 用
0: 架头那无啦，你是我多，
1: 更美呀呀，更美呀，叫家己用走的。
0: 啊，过来，泸州的陈先生了，
1: 哎，
0: 对你，
1: 对你半
0: 对你半美丽呀，
1: 卖假搞，
0: 啊，帮叫的谢先生，
1: 对你半对你，
0: 明仔再给你办哈，
1: 嗯，
0: 现在。現在這個對你放袂離

0: 对你放袂离啊。
1: 嗯，
0: 阿在哦，梁先生讲要搁醉一摆，有影有影。
1: 因不老母讲，定定咧醉一摆，醉、
0: 嗯、
1: 几落摆啊，搁咧定咧醉一摆，一摆一摆算啦。
0: 无啦，因老母个呐，无七啊，呐要招伊吼。
1: 哎，
0: 啊，你怎样九十啊，无人还？
1: 嗯，
0: 拢话继续啉较醉，嘿啦。
1: 啉醉不是较好算吗？开拉低赛啊！
0: 酒醉失心较自然咯、
1: 哦。哦，是安尼嘛。
0: 来啦，我醉一摆，互伊看麦啊。
1: 醉一摆，我惊。
0: 哦，来。
1: 惊笑。

0: 搁做一摆，
1: 嗯，
0: 搁做一摆，到天光啊哩。
1: 啊，浸的是要做几摆？
0: 啊，天光搞了变人。
1: 嗯，
0: 哎呀，
1: 有的是天天醉啊。
0: 哦，哎，天天醉。哦，
1: 哎，真忝呢。
0: 啊，都爱有迄个命啦。
1: 哦，对啦。
0: 哦，
1: 永远无代志啊，干啉烧酒安尼。
0: 对啊。
1: 哎呀，目睭白金就啉，目睭白金就啉。
0: 哦，还上爽。
1: 哎呀、
0: 啊，哎呀、
1: 啊，但那大刚的醉茫茫，
0: 有啊，
1: 那就安尼变酗酒啊嘞。
0: 今麦叫阿志倒回去啦吼，
1: 嗯，
0: 阿厝边头尾这拢真好听，阿个有滚这块歌吼，我永远爱你，嘛真好听，
1: 嗯，
0: 来。

秋天过了，将在十月时阵，一个风光明媚、和平的农村，忽然间来了一个可怕的病魔。阿姊，我的目睭哪会痴迷呢？小妹，你都要放心，阿姊无论怎样，也要带你到广东去求名医来医治你的目睭。经过了多少的山河，历经沧桑长途的风波，也已经两个姊妹来到广东了。阿姊，我安尼脚酸啊，行未起，搁喙大啊。小妹，无你踮只等吼，阿姊来去共讨茶，你们唔通乌白走去。好啦，阿姊，我会踮只吼听你的话。

清明的玉女，一点钟来等过一点钟，也无来看到伊的可爱阿姊倒转来。光阴迅速，太阳也渐渐向着西边来沉入去了。无偌久，明朗的月亮在东边也放出了光亮，伊不觉放声来大哭。茫茫渺渺，乌乌暗暗，何处才是求生的所在？啊，想未到同甘同苦的阿姊，一时无缘来分东西。我无论天边海角，海角天边，也要来找找着阿姊。伊哪行哪来求天啊？我的阿姊，阿姊，你到底现在在哪里啦？

厝边头尾，这个歌嘛真好听。哎呀，朋友个选些摇滚的歌啦，我永远爱你啦。哦、这个歌我真好听。

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忘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忍着思念，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

0: 这有关的唱歌吼，真好听。哦，
1: 我永远爱你。
0: 哦，永远爱你哦。
1: 嗯。
0: 哎呀、
1: 啊，
0: 过来。
1: 这种古早的人啊，听起来的，今麦人讲够有影。
0: 江边找无你啦吼。
1: 嗯。
0: 啊，出外阁无赚钱啦。嘿，这款歌吼拢真好听。我这一条囝内底吼，顶好创了几落条哦。嘿。
1: 嗯，啊，这的。
0: 江边找无你。

0: 过来，这个业界电厂吼，讲做啊无赚钱啦。
1: 嗯，
0: 哎、欸、来，

0: 出外无赚钱哦。
1: 嗯。啊，那要提咱的产品哦，专线电话2999869，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哦，人客啊，来坐哦。
1: 酸珍珠汤。
0: 我要收摊
1: 啊，这阿妈带来洗鸡。
0: 对啊。好，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哦。要个报告完，时间都拢超过啊哩。
1: 好，对。
0: 明仔再过来吼。
1: 对。
0: 要第三遍找罗刚小姐。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阿达忘记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看喂牛，喂牛，今仔日超好看诶。
1: 嗯，喂牛真水，真水诶，喂牛。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不少人为了控制体重会尝试168断食或是低热量饮食等方式减肥，但是如果长期热量摄取不足，可能不止瘦不下来，还会让人越来越疲倦。联清诊所营养师刘杰云提醒，当身体长时间处于热量不足状态的时候，可能启动类似省电模式的节约机制，使得新陈代谢变慢，甚至影响甲状腺素正常生成，导致整天没精神、怕冷、体力下降等问题。营养师提醒，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压力大，许多人长期感到疲倦，常以为只是过劳或是睡不饱，但是其实也可能与甲状腺功能失衡有关。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还有代谢、能量调节息息相关，一旦功能受到影响，身体运作速度也可能跟着慢了下来。他指出，近年来168饮食断食、低热量饮食相当流行，但是若执行过程中没有摄取足够基础热量或是必要的营养素，恐怕影响甲状腺素合成，当身体长期处于吃不够状态时，会进入内饥荒的保护模式，借由降低代谢率来节省能量，也可能抑制甲状腺素生成。除了特殊减肥方式之外，外食族如果长期饮食性单一，也可能因为营养摄取不均衡，影响甲状腺正常运作。刘杰云说，若再加上长期高压、抽烟、饮酒、接触塑化剂等环境毒素，或是重金属暴露、大型鱼类汞摄取过量，以及肠道菌虫失衡等因素，都可能干扰甲状腺素的生成。他表示，许多人提到甲状腺保健只想到补充点，但事实上甲状腺素生成还需要多种营养素参与，包含锌、铁、硒以及维生素 ACDE 还有维生素 B 群等。日常饮食应注重均衡与多样性，像牡蛎、贝类、红肉、鸡蛋、鲑鱼、奇异果以及全谷类等食物都是相关营养素的重要来源。根据卫福部2017至2020年国民营养调查，台湾有年龄越高缺点比例越高的趋势，尤其45岁以上族群有半数碘摄取不足的情形，女性又比男性更为明显。营养师提醒，即使现在不少家庭使用含碘盐，也不代表一定摄取足够，现代人偏好清淡饮食也可能导致碘摄取不足。最后提醒，碘摄取不足或是过量都可能影响甲状腺的功能，影响若长期出现疲倦、精神差、代谢变慢等情况，建议可透过甲状腺超音波与甲状腺功能检查，及早掌握身体状况。

控糖不只和淀粉、甜食有关，日常喝的饮料也可能影响血糖的波动。在美国职业的网红医师金里娜表示，有些人若在调整饮食、睡眠、运动以及阻力训练之后，血糖依然偏高，建议日常不妨饮用五种特定饮品辅助控糖。不过，由于每种饮品具有不同的机制，也有副作用以及禁忌，因此饮用时必须留意，也不能取代药物或是医疗。除了饮食掌控淀粉与甜食有助于稳定血糖之外，医师于拥有高订阅户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表示，日常五种天然饮料也能帮助控糖。第一种，芦荟汁。芦荟汁经常被视为作用外用保养品，但是饮用芦荟汁也可以有助于血糖调节，因为芦荟含有多糖体、多酚等活性化合物，或可以改善细胞胰岛素讯号传递，让葡萄糖更有效地进入肌肉与肝脏，同时也可能减缓小肠对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并减少肝脏制造葡萄糖。不过他特别提醒，如果要饮用，应选择市售已去除芦荟素的产品，以免引起腹泻或是增加肝脏毒性的风险。此外，肝病患者与孕妇也不宜饮用。第二种，葫芦巴籽茶。医师表示，葫芦巴种子含有特殊氨基酸，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而且主要在血糖升高时发挥作用，较不容易造成低血糖。简单饮用法是将一茶匙的葫芦巴种子浸泡一碗，隔天早上饮用，如果连种子一起咀嚼，可能可溶性纤维也会在肠道形成凝胶，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上升。不过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以及对花生或是大豆过敏者应避免食用。三、绿茶。绿茶富含儿茶素，尤其是 EGCG， 可能增强肌肉细胞的胰岛素讯号，也能在肠道中抑制淀粉分解酶，减少糖分吸收。如果想作为日常控糖补助，建议可每天饮用一到三杯的无糖绿茶，但是不建议自行服用高剂量绿茶萃取物胶囊，以免增加肝脏损伤风险。另外，绿茶会影响铁质吸收，贫血者最好与餐点间隔至少一小时再饮用。第四种，咖啡。医师指出，大型观察性研究发现，习惯性饮用咖啡或是较低的第二型糖尿病风险有关，而且呈现剂量依赖性，咖啡中的绿原酸可能改善肌肉以及肝脏的胰岛素敏感性，也可能启动细胞防御路径，保护胰脏贝塔细胞。不过这类研究多属相关性，不能解读成喝咖啡就能治疗糖尿病，能应避免加糖、奶精或高热量配料，以免反而造成血糖负担。最后一种，肉桂茶。医师表示，肉桂中的活性成分肉桂醛或可提高细胞处理葡萄糖的效率，也能阻断肠道内部分糖分吸收酵素，可以在摄取高碳水餐点前用肉桂棒冲泡成茶饮。不过他也特别提醒，应选择锡兰肉桂而非市面常见的玉桂或者是菌桂以及中国肉桂。

因为后者香豆素含量较高，如果长期大量摄取，可能对肝脏造成负担。医师最后强调，这些饮品只能作为生活中的补助工具，不能取代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良好睡眠，更不能自行取代降血糖药物。如果本身已经有糖尿病，仍然服用降血糖药，怀孕、哺乳、肝功能异常或是有过敏体质等，饮用前应先咨询医师，避免低血糖、肝脏负担或是药物的交互作用。

现代人生活步调快，工作压力大，身心常处在紧绷的状态，导致许多人到了晚上睡不好。那该如何才可以好好睡觉，让疲惫的身心确实放松呢？雅风维新中医诊所院长陈志佳医师一次解析，你愿意拿什么交换一整年的好眠？根据美国一项调查发现，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愿意因此放弃性生活，更有 34% 愿意不喝酒， 18% 愿意不用手机，甚至有 14% 愿意坐牢一周，只为了能够拥有整年的香甜睡眠。而现代人生活步调快，许多人睡不好是主要因为在生活中的压力，日复一日的繁忙工作容易让精神及情绪处于紧绷状态，若没有得到适当的解放或是舒压，久而久之也会影响睡眠品质。好的睡眠品质是躺上床后30分钟内能够轻松入睡，而且至少要睡满7个小时，醒来时应该是处于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的状态。但是陈志佳医师认为，许多人下班后都还在烦恼公事，导致到睡前大脑都无法放空休息静下来，躺在床上总要过好久好久才可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容易也睡不好，紧绷的生活很容易影响睡眠品质。因此医师提醒，睡前不妨练习让自己的脑袋关机，远离白天的思绪及压力，就可以一夜好眠。他就分享自己在每天的放空时间，通常会不带任何情绪，轻松的滑滑手机，浏览朋友动态，有时也会在回家路上提前一站下车，用走路来净空思绪，就是不要一直陷在工作里面。优质睡眠能够消除身体的疲劳，更是人体重要的修复时间，尤其对大脑而言更是如此。大脑会在我们睡觉时进行大扫除，对于维持认知功能及发展记忆都有帮助。在睡眠中，大脑会经历四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睡眠周期。而从浅眠到熟睡的阶段变化，可分为非快速动眼期的入睡期 N1、浅睡期 N2、熟睡期与深睡期的 N3 以及快速动眼期。睡眠周期的顺序会先从 N1、N2 开始，依序进入 N3， 接着会再次回到 N2， 接着进入快速动眼期。这样一个完整的睡眠循环就是睡眠周期，整个睡眠周期约需90到100分钟，一个晚上会重复进行4到5次的周期。而医师表示，压力大或情绪紧绷的人，睡眠时大部分都处在清醒和浅睡阶段，而即使能够经历熟睡阶段进入快速动眼期，也会有人突然惊醒，没办法再展开下个周期，所以有些人每晚会固定2个小时就醒来一次。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除了睡眠周期，陈志佳医师也表示，能否顺利入睡与个人的身体时钟也有关系。若一个身体时钟是半夜两点才能入睡的人，被逼着十二点就躺上床，通常也都会翻来覆去，难以顺利提早入睡。医师指出，养成定时睡觉的习惯十分重要，这也是生理时钟的一环。若身体时钟规律，时间一到自然就会想睡觉，提及该几点入睡比较好。他回应，最好可以在晚上11点前入睡，但是由于现代人生活形态改变，比较难做得到，但是最晚也不要超过凌晨1点，这段时间能够好好休息，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可以大大提升。晚上能否好睡还与光线息息相关，人类的大脑会分泌褪黑激素，而褪黑激素浓度越高，我们会越想睡觉。医师说明，分泌褪黑激素的腺体叫做松果体，有人类的第三只眼之称，负责感受外界光线，调节激素分泌。当明暗对比越大时，褪黑激素浓度就会越高。医师表示，除了睡觉时建议灯全关，打造全暗的环境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在于白天够不够亮。他说，由于工作形态转变，许多人白天上班多半只待在办公室内，只有几盏日光灯，很少晒到太阳，导致亮度不足，褪黑激素浓度不够，晚上就可能睡不着。因此陈志佳医师也建议，白天多在户外走一走，晒晒太阳，或看一些光明的地方，对于天黑后提高体内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睡意，会有十分的大帮助。但是若以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同样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时间。陈志佳医师表示，在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若能够维持这个小宇宙的平衡，就是身体健康的根本，其中好的睡眠就是保持平衡的必要条件。

啡影响的不只是清醒程度，最新研究指出，咖啡因会影响细胞处理能量与压力的方式，并与延长寿命的相关机制有关。根据科技新闻网站报道，此项研究发表于微生物细胞期刊，英国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团队透过实验观察分析咖啡因对细胞生命周期的影响。研究指出，咖啡因会启动细胞内一种名为 AMPK 的能量感测系统，研究人员将此系统融为细胞的燃料剂，负责监测体内能量状态。报道提到，相关机制会调整细胞的代谢与分裂节奏，并且影响其对环境压力的反应。研究指出，这项机制与细胞在不主动分裂状态下维持存活时间较长的现象有关。资料显示，相关机制与人体中已知的长寿相关路径相似。另外，有研究发表指出，特定蛋白质在过程中扮演角色。研究显示，细胞资源分配方式出现变化，与相关代谢及回收机制有关。当感测系统接收到讯号，会调整细胞资源的运用方向。研究作者拉利斯指出，咖啡因与细胞处理能量及压力的方式存在关联。目前，部分针对延长健康寿命的药物也正针对相同的能量感测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团队强调，目前实验主要以酵母菌作为观察模型，相关成果属于初步观察，其数据是否能完全对应至人体生理，仍待进一步研究确认。本研究结果不应视为直接的长寿或是医疗建议。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

萱草及中医诊所院长中医师邱博轩在脸书粉专表示，最近诊间来了一位妇人，来看诊时轻描淡写的说皮肤痒大概一个月左右，但是医师一眼就能看出这个病史绝对是以年为单位在计算。在耐心问诊之后，这位妇人才承认皮肤炎已经跟着他十几年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十几年来他很少亲自就医，全靠请朋友帮忙买类固醇药膏来自行抹涂压制。这位妇人目前的状况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皮肤过敏的范畴。第一个，全面性大面积发炎，伴随着难以忍受的极度瘙痒。第二个，患部异常发烫，显示正处于严重的急性发炎期。第三个，严重的微血管扩张以及出血，这往往是长期不当使用类固醇造成的皮肤片薄萎缩。第四种，多数皮肤破损渗出组织液，感染风险极高。面对这种严重程度的皮肤炎，必须严肃的提醒，这绝对不是自己找人买药膏擦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类固醇的使用必须要做到专业的指引，如果没有做到医师的诊断，长期自行滥用外用类固醇，不仅无法根治问题，反而还会使得皮肤变薄，免疫力下降，微血管扩张，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类固醇反弹以及依赖性。别对医师隐瞒病史，有很多人很害怕或被责备，或是觉得不好意思而选择缩短病史，或是隐瞒自行用药的经过。请放心，医师的职责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指责你。诚实告知用药记录以及真实病程，医师才能为你制定最正确、最安全的治疗计划。最后是久治不愈的皮肤问题，必须赶快做治疗。当皮肤出现反复发炎、渗液甚至出血的时候，代表皮肤的屏障功能已经严重受损。此时最需要的是正确的药物治疗以及照护。

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郎的流转，啊个歌川二三子演唱的二三子的铁炮节。咱各位听众，咱今天吼先来介绍迄、那个蒲公英啦、啊，嘿，蒲公英的迄个功效了吼。蒲公英吼，伊主要迄个功效是迄个清热解毒啦吼，利尿消肿吼，啊个拨肝利胆吼，啊个迄个促进消化。我们看作是天然的迄、那个。抗生素了吼，啊个护肝的草药啊，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吼 ，C 啦吼 ，K 啦，啊个迄个钾，伊会当改善迄、那个热毒引起的迄个炎症吼，像讲脑痛啦吼，吼乳腺炎啦，啊个湿疹吼，啊个会当帮助降低血压，促进代谢。好，咱讲伊的主要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主要迄个功效，第一点吼，就是清热解毒了吼，消炎止痛。一点呢，应用伫个治疗迄个热毒感冒啦、脑肿痛啦、流行性的感冒啦、啊个乳腺炎啦吼，伊会当有效吼减轻迄个炎症的反应。好，第二点吼，伊会当利尿消肿，会当降血压，因为蒲公英有一个外号叫做。天然的利尿剂啦，天然的利尿剂吼，有这种这个外号啦吼。伊会当排出吼，解出来遐个水分啦吼，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下肢浮肿、下肢浮肿吼。因为伊个食的含量足高的吼，所以伊伫迄个伫个利尿的时阵吼，会当避免迄个低钾血症啦，就是迄、钾迄个含量吼，上低迄种低。钾血症，所以伊会当帮助吼调节血压，吼、哦、有这个好处了吼、哦。好，安尼咱今麦休困一日来听歌了吼、哦。咱来听迄、那个北斗三郎的流转了吼，啊个歌川吼、哦，歌川的迄个二三子的铁炮姐吼，两首霓虹舞打。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啦，哈。咱拄只介绍伊两个迄个三个吼，三个迄个好处，今麦讲第四个啦，哈，第四个好处。哦，第三好处啦，伊个第三好处就是保肝利胆啦，因为伊会当吼促进迄个胆汁个分泌啦吼，会当帮助迄个肝脏来排毒吼，所以会当改善肝热引起个迄个目赤、肩痛啊、个口臭吼，嘴渴啊、嘴渴即个症状啦吼。咱即卖讲第

三个好处啦齁。第三个功效齁，这个促进消化。因为含有那个苦味的物质齁，一旦刺激那个消化液的分泌啦齁，一旦改善那个食欲不振齁，啊个消化不良的问题。伊所含的那个菊粉齁，菊粉齁，对那个肠道健康有帮助。好，咱今天讲第五个好处啦齁。第五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啊个美肤齁，抗氧化啊个那个皮肤齁更加水齁，美肤。因为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啦齁，啊个抗氧化那个物质啦齁，所以它也当维持皮肤的弹性齁，啊个改善那个痤疮这个问皮肤 的问题啦齁。好，安呢好，安呢今麦齁继续来听歌。所以去听国语歌啦齁，个人的我要你的爱。

咱即马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吼，伊个迄个使用的方式啦，使用的方式啦吼，有三个方法。第一点吼，就是泡茶啦，饮用啦吼。泡个大迄个蒲公英的根啦吼，也是伊个叶啊吼，直接吼用个烧水来冲吼，来冲泡来啉。好，第二个方法吼，就是凉拌啦，是用菜啦。伊个幼叶啊吼，会当洗清气吼，会当凉拌啦吼，会当摕来炒啊，是来煮汤啦，适合春天来食用吼。好，即卖第三个使用方法吼，就是外用浴洗啦，洗浴啦吼，就用洗吼。你甲煎汤了吼，迄个带状疱疹啦吼，还是皮肤炎啦吼，你伫个化验的所在吼，煎汤了吼啊。用个汤来洗，吼，直接来洗迄个发炎的所在，安尼嘛使，吼，迄个外用洗浴，吼，这个方法啦，用洗，吼，好，咱今麦讲伊的迄个注意事项，吼，注意什么代志，啊，个禁忌是啥物啦，哈，第一点，吼，迄贴一片下呢，吼，啊，用啊特别注意哦，因为迄个蒲公英，吼，伊的性寒啦，吼，脾胃虚寒，用虚贴一个人，吼。当地的应用可能会引起那个漏塞啦哈，不多无爽快，即个竞争啦哈，啊特别注意。好，即卖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讲无适合讲过量啦哈，啊是讲当地的应用吼。一礼拜建议是用啉差不多三四遍左右啦哈，你若过量吼，会去伤到阳气吼，伤到阳气。好，第三点吼，过敏反应。因为少数人吼，有一部分的人啦，少数啦哈，对迄个蒲公英吼，迄个过敏咯吼，那过敏的安怎？出现讲吼，会痒啦吼，有诶红斑安尼啦吼，这就是过敏的反应。好，即卖讲第四个要注特别注意的事项啦吼，就是忌讳阿妹啦吼，还是食药啊吼，要注意，因为蒲公英吼有诶降压的作用啦。所以讲，忌讳阿伯吼，会患者吼，还是当你食迄个利尿剂啦吼，还是食迄个降血阿伯药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哦吼。要食进前吼，上个是问一下医生较保险啦吼。好，安尼今日哈对个蒲公英的介绍吼，咱个即卖哈做一个迄个抗战啦吼，咱即卖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平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足无是包罗万象，每星期。